0: 略这位指挥员的卓越风采。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刘家豪。高地已经完全控制于敌手，黑山城岌岌可危。纵队首长指示，天黑之前务必夺回城东高地。绵闪坚定地表示，就是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完成任务。此时黑山阻击战早已化作精神丰碑。当新时代的号角响起，绵闪身上这种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精神，这份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性担当，依然在强军兴国的征程上
2: 以赛促严，以严促教，以教固本，持续探索中小学德育工作新思路、新路径，用心用情筑牢立德树人根基，奋力开创太和区中小学德育工作崭新局面。为扎实推进校园安全教育工作，进一步增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0: 我市召开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渔业安全管理工作推进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6号，我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弘扬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动员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上宣读了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决定，市领导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发纪念章、证书及奖牌。刘克武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105年的光辉历程，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践充分证明，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全市上下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刘克武强调，在党的105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锦州这座英雄城市走过了极不平凡的风雨历程，迈进155开局之年，推动锦州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关键在党，关键在干。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岗位建功立业，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要强化担当实干，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主动作为，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要厚植为民情怀，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实事好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用心用情用力纾民困、解民忧、暖民心。要永葆清廉本色，牢记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的谆谆教诲，把纪律要求转化为思想行动自觉，以过硬品格彰显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优良风貌。市领导汪立坤主持会议，市级领导同志、各县市区、市直各单位、中省直单位负责同志、受表彰代表、老党员及基层党员群众代表参加会议。6月25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渔业安全管理工作推进会议，听取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刘克武

0: 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牢寸海寸金的发展理念，守牢海洋渔业安全底线，推动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刘克武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围绕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海工装备制造、滨海旅游等产业，科学制定发展规划，更好统筹海洋生态高水平保护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港产城融创发展，强化以港兴产、以产促城、以城托港，统筹港口能级扩容、临港产业集聚、城市功能提质协同发力，不断放大门户枢纽辐射效应。要夯实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精准招引优质产业项目，深入谋划布局新能源、产运储销用等新产业新业态，稳步提升港口保障能力和服务能级，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深度融入东北海陆大通道与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加快推进国家物流枢纽成菜城市和功能型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建设，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刘克武要求，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力推进渔船更新改造，进一步强化宣传引导、政策解读、安全培训和执法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提升海洋渔业本质安全水平。市领导刘新明、杨旭、王立民参加会议。
1: 6月25号，2026年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暨旗帜、信仰、铸魂专题文艺演出举办。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观工委、市教育局、渤海大学主办，市军修服务中心等七家单位协办。活动紧扣弘扬建党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主题，面向全市青少年开展红色思政教育。
2: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启动仪式上，相关负责人宣布党史学习月正式启动。本次学习月设置6大活动板块，系列活动将从7月持续至年底，随后专题文艺演出正式上演。从原创诗朗诵、合唱、情景剧、话剧，到少儿舞蹈、二重唱、情景朗诵、独唱、歌舞与大合唱，一个个红色节目依次亮相，英烈故事与昂扬旋律交织，台下观众沉浸在浓厚的红色氛围之中。多家市直相关单位、驻警高校、教育系统的代表以及舞蹈人员、青少年代表到场观看。
3: 市观工委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广大舞蹈的优势作用，会同市教育局已经连续5年在全市青少年中开展党史学习月的活动，构建起了一年一主题、一题一方案、一案一载体的育人模式。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启动仪式和文艺汇演有11家单位通力协作，200名舞老和100名青少年登台，共同打造一堂呢线上线下沉浸式的思政教育的大课堂，再次掀起全市青少年党史教育的新高潮。
2: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组织各类红色研学宣讲与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6月26号，新时联运锦州市廉政文化篆刻作品展在锦州市图书馆1楼展厅正式展出，以刀笔金石为载体，为市民献上一场兼具艺术美感与警示教育意义的廉洁文化盛宴。
1: 展厅内人头攒动，此次展览全是书法篆刻名家与骨干作者倾力参与，特邀书法篆刻名家王丹领衔创作，共展出廉政主题篆刻作品89幅，书法小品题跋69帧。艺术家们以刀代笔，以石载道，将古贤联训、党纪新风镌刻于方寸之间，篆刻风格多样，尽显浩然正气。书法题跋笔墨清雅，诗意深刻，印书文三位一体，将廉洁理念转化为可视可感的艺术作品。
4: 我们锦州市委和文联和结石印社搞了这么一次活动，我也是参与者，参与了创作，提前进行了布置，查了一些资料，那么以廉为

0: 主题是非常结合于当前的反腐倡廉的形势，那么廉以养德，廉以从政，所以说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所以说我们这些个参与创作的社员们、艺术家们是带着饱满的热情，充满了对于廉政建设崇高的敬意的心情来参与其中。
1: 据了解，本次展览由市纪委机关市委宣传部主办，市直机关工委、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承办，市图书馆结识印社协办，将持续至7月26日，每周一闭馆，工作日与周末设置不同开放时段。
2: 6月25号，我市首期一起筑起重点谋划项目融资对接活动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举办，活动搭建政银企常态化对接合作平台，有效破解企业项目融资难题，为地方产业振兴和项目建设注入金融动能。
3: 活动现场，各大省级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单位以及我市重点企业代表齐聚一堂，面对面开展深度对接交流。现场设置政银企交流发言环节，各方围绕项目建设、资金融通、合作共赢展开深入沟通，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融资诉求。
4: 我们近期有项目资金缺口，今天详细了解了多款普惠信贷产品，融资渠道更加清晰，有金融支持，企业扩大生产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了，也更扎实了本地发展的坚强动力。
3: 活动同步推介锦小融和省级融资信用线上服务平台，通过数字化金融服务渠道进一步提升融资对接效率，现场落地金融专员配套服务机制，以专人专项服务保障企业融资对接全程顺畅。本次活动现场共有11个重点项目成功达成合作签约，实现政银企三方高效联动、精准赋能，切实为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4: 我行将依托金融服务团常态化工作机制，量身制定一企一策定制化的金融服务方案，精准输送金融资源，盘活项目融资潜力，持续助力优化地方金融营商环境，全力保障全市重点项目落地提速、提质增效，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锦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5: 6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10场。会上，古塔区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6: 2026年以来，古塔区锚定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目标，聚焦政策供给、政务服务、市场规范、法治保障、人文氛围5大关键领域精准施策、系统推进，全力破解企业办事堵点、难点问题。古塔区紧扣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构建政策制定、精准推送、直达快享、评估优化全闭环政策服务体系，推动政策供给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创新政策推送模式，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线上依托政务平台智能匹配推送，线下组建专班深入企业上门解读，全面推行免申即享、即申即享，创新实施项目推进专员和企业服务专员机制。古塔区紧跟市级立等可取减实增效部署，将全区1033项事项划分为立等可取、一日办结、承诺办结3类，499项实现2小时内立等可取，平均承诺实现压减72.3%。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实现无差别受理全覆盖，发布228项一次不用跑事项清单，依托电子监察系统构建闭环监督体系。古塔区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推行证照分离、一业一证、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健全信用监管机制，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制度，扎实开展涉企执法专项整治，严格落实行政执法3项制度，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坚决整治趋利性执法及4乱问题。在人文环境方面，高标准举办古塔企业家日系列活动，开展金融惠企、法律护企、人才对接等专项行动，设立行政执法监督联系点和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站。古塔区将在立等

0: 科学改革方面推行分类管理事项容缺受理，扩大覆盖面并推进 AI 应用，继续推行综合差疑似减少干扰，落实首维步伐，实行免申即享优化兑现流程，企业包保专员全程跟踪。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上课，
9: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大哥，你知道中央军的备服订单被谁拿走了吗？
1: 东初啊，我正要去找你。你六哥来电话了，还分给咱20万匹。
0: 哦。
1: 哎呀，我总算计人家，可人家有了买卖，还分出一些给咱做。难怪有人夸他是小号的苗汉东啊。
0: 不，大哥，一共30万匹，他就分给咱20万匹，有这样的事儿？
1: 哎，老三，我跟你说过多次，要处变不惊。来，是分给咱20万匹，不仅数量大，这价钱也不低。他在电话里跟我说他欠咱一个人情。我想了个遍，他不欠咱什么呀，说这就算扯平了。哎呀，这个小六子整天是装神弄鬼，一会儿设个计，一会儿布个阵，你说弄得我整天乱猜。
0: 哎，大哥，你说会不会是因为他看咱们印布赔得厉害，所以让咱补一下呢？
1: 不是为这，这花布的价钱上不去，不仅咱赔，他也赔呀。
0: 是啊，我见了六哥得好好问问他。
1: 你别问了，他不想说的事你问也没用。哎，你抓紧时间把布料拿来开工，一共20天的工期，这军队的事咱可不敢耽误。再说了，还有沈小姐的面子。
0: 哎，
1: 等等，老三，你说咱干印染这么多年，咱都是用纯色对中间色，可你六哥呢，是有中间色对中间色，这中间色的价钱是纯色的一半。哎，我看你试着看看，能不能跟你六哥要个方子？这一是为了咱们两家染的布的颜色一样，再就是，咱也学学他那套办法，看他怎么捣鼓的啊。
0: 大哥，我看这事就免了吧。方子是染厂的命根子，人家让给咱买卖做，这本身就是天大的人情了。你再问人要方子，是不是不大合适啊？再说了，六哥那么精，你再让他想歪了。
1: 你说的对，要方子是不合适。你去吧，我去车间试着对。

0: 你请喝茶。
1: 好，老三，这是原订单，你自己看吧。告诉你哥，我一分钱没加。
2: 六哥，你让我们说什么好呢？我哥说这30万匹布，你就自己干的话，2天也干完了。可你愣分出来20万匹给我们，真是过意不去。
1: 哎，这些天呢，我是明白不少事儿啊。我觉得这人不能光想着挣钱呢。
2: 六哥，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吗？
1: 嗯，没有，我是瞎琢磨的。老三呐，咱不提这事儿了，回去啊，照着样子，抓紧时间染布，多用点心，不然呐，咱们挺对不住人家啊。
2: 哎，你放心吧。哦，这次沈小姐帮了咱们天大的忙，说什么，咱们也得给她留点钱。
1: 这事你就甭管了，我另有安排。你赶紧染布，剩下的事儿我来办。
2: 哎，如果要出钱的话，你一定要通知我。
1: 啊，董叔啊，这两天染厂里有点事儿，我腾不出身来。哎呀，远一的朋友啊来了，用不了多久啊，也就是咱的妹夫了。
2: 嗯。
1: 可是人家不大想见我。这样，你和家驹出面请人家吃顿饭。
2: 嗯。
1: 你和家驹呢是远一的哥哥，又都有文化，一准错不了。哎，记住了啊，买卖上的事儿只字别提。人家这个军长身边总有个马便，要是哪句话说的不是地方，到时候啊，咱可害了人家了。
2: 你放心吧，六哥，昨天我跟家驹通了个电话，他也是这个意思。沈小姐现在正在伤心之时，别弄得人家嘴上不说，心里边再烦。所以我想和家驹在大明湖上租条船，我们边看景边吃饭。
1: 这么冷的天，大明湖上有什么景可看的？你们呢，找个体面的馆子，我跟远一打个电话，你们就等我消息吧。
2: 行，听你的，六哥。
1: 哎，上海那边打电报来了吗？
2: 没来。嗨，六哥，别管他了。我说呀，把他那批布卸下来，直接给他卖掉。对这种人，你根本用不着客气。说来也巧，这件事啊，黎祥荣也知道，最早还是他先告诉我，只是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沈小姐的朋友来经办。
1: 还有这档子事儿？
2: 嗯，我现在想起来，那个人真的挺差劲的，还不知道生意在什么地方，张嘴先跟我要5分的利。我当时一听这话，真是觉得人情薄如纸了。我跟他那么多年的同学，他怎么好意思直接说呢？再说了，生意做成了，我能亏着他吗？
1: 上次让我办了他，他嘴上不说，其实他心里都挺心疼。他想借着这次买卖给补回去。哎，这样现在我气儿也消了，你给他打个电报，就说只要他付运费，我把他的布啊再给他运回去。这生意场上的事儿搞得过江了也不好。
2: 不行，

0: 凭什么呀？他在上海三番五次的刁难你，就是没有把咱们放在眼里啊。他应该到济南来亲自向你道歉。再说了，咱们的花布现在陪着买，为什么呀？还不让他挤兑的？不行。
1: 哎呀，咱们现在太忙了，顾不上这小子。等以后有时间呢，咱们再说吧。东叔啊，回去告诉你哥，这染国军绿啊，必须用进口草酸。我试了很多次。这是方子，按着方子上办就行了。颜料你也不用自己买，家居已经在洋行定了，咱们两家合起来买，量大，这样价格也会降下来。买回来以后，咱们两家分开了用。你哥染布我知道啊，他喜欢用纯色加水兑成中间色，可是这国军绿用纯色是兑不成的。黑加少了就变成浅绿，黑要是加多了就变成了菠菜叶子绿。你回去告诉他，就按照这个方子上染。家具怕你搞错了，在每种颜色的下面都注上了德国文。另外还有一样我没让他写，我怕工人知道，就是温度。
2: 温度？六哥，你这么精到。
1: 记住了，81度，不能高也不能低。你不是常问我车间门口挂的那些螺丝嘴的铁桶是干什么的吗？我告诉你，那叫冷铊。这国军绿在染的时候不能兑水降温，一兑水色值就降下来了。怎么办呢？必须得加冷铊，把那铁桶里面加上水，拧上口以后放在外面冻着，水温一上来扔下去一个，水温降下来了再把它拿出来。我让金彪给你们厂送去了15个。老三呢，现在染厂这么多，还有资家，咱们可得防着他点儿。你的工厂里要是有一个工人跑出来，你六哥这么多年的心血可就全泡汤了。你可记住了，千万不能对工人说，把水温表上的字全部刮去，在81度那儿做个记号。这就行了，你哥明白怎么干。
0: 我都记下了。
1: 那你就去吧。

0: 六哥的厂里来了大买卖，晚上我要过去一趟。晚饭呢，你们就自己先吃，不要等我了。
1: 这六哥啊，可真是有本事，想干什么准能干成。昨天六嫂让人送来的花布啊，是咱厂里自己印的，挺好看的，是吧，大姐？
2: 二妹，以后别总是咱厂里咱厂里的，六哥分给咱一成的份子，本身就沾着人家的光呢。再总这么说，让人家笑话。
0: 家军，六嫂说自从厂里添了印花机，六哥很晚才回来。你在洋行里下了班，也常过去看看。
1: 哦，对了，沈小姐过几天就要走了，我和六嫂商量着，想再请她吃顿饭。
0: 嗯，我看不要打扰沈小姐。这沈小姐和霍先生是刚重逢，应该让他们安安静静的多待一段时间。不过六哥说了。
3: 等沈小姐结婚的时候呢，咱们倾巢出动，包括你也包括你，我们都去南京，贺喜去。
4: 爸妈娘，我们上学去了。
5: 嗯，
6: 好，你们乖乖的啊。
0: 儿啊，你天天都检查孩子们作业吗？
5: 检查啊，这些事啊，你就不用多操心了。
0: 我在齐鲁大学给孩子们请了一位英文老师。

0: 从下礼拜开始就给孩子们上课。
1: 啊，
0: 借这个机会呢，你也应该把英文恢复一下。
2: 嗯。
0: 哦，对了，把福庆也叫上，这个孩子很聪明。如果有一位姓资的打电话到家里来找我，就说我去南京出差了。啊，哎呀，烦死我了，我走了。
3: 这个赵东初，说好就脸，怎么现在还不来？
4: 我看你昨天就不该向赵家借汽车。
3: 爸，我不是想借他汽车，我是想让他看看咱这个场面。我想说服赵东初私下里入一股。他太太那里我倒是说通了。其实赵东初很看不上他哥哥那一套，早已想分出来自己干的意思。
4: 事情没那么简单呐，关于咱们家的事儿，可能就是他跟陈六子说的。这些年干律师得罪了不少人，这一行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干了，早该转行了。你看人家苗汉东多大的气派，仅仅是个开面粉厂的，可是人人都得吃饭，不见得人人都得打官司，这就是实业的意义所在。但从这一点上也该转行了，人家的工厂越开越大，已经是山东第一粮商了。藤井呢，是一个劲儿的挤咱们。你说啊，那些个破房子无声无息的拆了就算了，他非要炸，非要弄出个动静不可。
3: 没事儿，爸，李万喜当经理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他本来就是上海长城染厂的厂长，相当内行。我努力说服赵东初入一股，用不了几年咱也能杀出一片天地。他苗汉东能成为山东最大的粮商，咱为什么不能成为山东最大的布商？
4: 希望如此吧。他们不是把咱们家叫做模范监狱吗？好，我让他们都穿上模范牌的衣裳。藤井说的对，得闹出点动静来。哎，报纸还没来吧？
3: 还没有，得十点多钟才能来。
4: 等一会儿一声巨响，不用报纸他们都会知道。再看看咱们报纸上的广告，平地响起一声雷，模范燃厂不怕谁。
1: 这声爆炸很有意义啊，用不了几天，本土的所有国民就会知道我们在支那的壮举。军队总以为他们能攻城略地，我就要在他们前面先把济南炸一下，从此改写日本商人海外拓展的历史。
5: 是，师长。
1: 预备，炸！
5: 师长，可能会差几秒。
1: 打个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
5: 是。
1: 我自己来问。炸了，炸了，炸了！
6: 张不军，
7: 谁家锅炉炸了？
6: 什么锅炉爆炸？今天是自家的模范燃厂开业奠基。
8: 掌柜的，自家的燃厂灯爆了。
6: 好，拿过来，我看看。
9: 哟，六哥，听听这广告词啊。平地响起一声雷，模范燃厂不怕谁。这是冲着咱来的。
7: 他不冲咱来啊，咱还想冲他去呢。他这厂子明年才能开工，到时候再拾掇他也不晚。哎，老三，
6: 啊，
7: 报上有招工的事吗？
9: 没说，只是说请了上海长城印染厂的李万奇当经理，他现在招工还早呢。
7: 哎，文奇，这事儿你盯着点啊。
10: 哎，
7: 老三，他肯定是上印花机，可这东西一时半会儿他也学不会，他肯定得弄些人呐跟着学。
10: 嗯，

0: 我估摸着用不了多长时间呢，他要在报上开始登广告。
1: 济南的布都运回来了吗？
2: 还没有。
1: 祥荣啊，错了就是错了，不要死要面子，这样不好。
2: 是是是，爸爸，这两天因为厂子里边太忙，我还没顾得上。
1: 几十万的东西都顾不上，你的事情也太重要了吧？嗯，这个里面啊，有苗先生，有赵东初的面子，才没有再发生其他的事情。陈寿亭是生意人当中的江湖派，讲的就是面子。现在他给了我们面子，也给了赵东初，甚至于给了苗先生的面子。尽管这件事情我们还没有告诉苗先生，所以我们也应该识相一点，主动见个面，大家哈哈一笑，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2: 我不想用这种方式运回来。
1: 所以这几天你躲着不回家来见我，就是在动这个脑筋吧。祥荣啊，这个家业早晚都是你的，现在我还活着，上海的工商界都让着你，都夸你能干，果真是这样吗？我看也未必。不要总想着以势压人。陈寿亭堂而皇之的从上海运走了8000件布，你当时就没能压住他吗？怎么现在还想到山东去压住他？人家能把布还给你，这已经是万幸了。不要总觉得自己丢了面子，那陈寿亭他就不要面子了。他要不要面子的话，你8000件布早就给你卖光了。几十万的东西人家都可以不要，这是个什么人物啊？你就没仔细想一想啊？像这样的人难道不应该去认识认识他？嗯，
2: 我会把布运回来的。
3: 济南只有修不完的马路、水沟、盖不完的建筑，每个月的审查。
4: 掌柜的，这款子全到了。
5: 哦，你把这20万匹布的货款给三元送去。当初咱买卖小没办法，借了藤井的那船布，咱一下子发了。要是没有他这个下家，当初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东俊也赚了，但是这事儿一直在我心里搁着，总觉得这心里啊对不住他哥俩。
6: 老吴啊，我这两年是不是老得太快了？
4: 掌柜的，你是操心操的，等忙完这一阵子，该歇两天了。你这没黑没白的干啊，是个铁人他也熬不住啊。
5: 哎，你把钱给东初的时候，脸上不能露出任何表情来。老吴，咱们在一起待了这么多年，这钱是没多没少的。这钱一给了他们，我这心里也就肃静了。你把钱赶快给他们送去。
4: 掌柜的，瞧您说的，咱又不欠他的，这56块钱一件的布啊，像是捡的一样，咱又没坑他，你大可不必啊想的这么多。
5: 你把那30万先给沈小姐送去，然后你再核算一下咱们的成本，咱们这次赚的钱都送给沈小姐。
6: 一个单身女子也是不容易啊，在这样的买卖上赚钱，咱的心也不落人。日后她要是从了良，没了个进项。
4: 是的，是的，掌柜的，应该这样。
5: 哎，你记着，这钱一定要交到远一手上，千万不能给他移。你想啊，一个能劝着自己的亲外甥闺女干这一行的，他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千万记住，千千万万要交到远姨手上。这钱太大了，我怕他姨啊能拿了跑了。
4: 好好好，掌柜的您就放心吧。
5: 嗯，

0: 他不在家，我就拿回来，你放心就是了。掌柜的，你说他姨能拿着跑了？这么大个数目，我觉得他一见老能晕了。
1: 清外甥女儿落难，那投奔他，这吃不好还吃不孬吗？他原意告诉我啊，说他本来联络了一家中学去教书，人家也都答应他了，可他姨就是不依。你说这是他娘的哪门子亲戚？这是。哎，老吴啊，我想让文琪到资家那个染厂去当个耳目。资家的四条印花机要是一起上马，那可了不得呀。
0: 掌柜的，这文琪啊挺机灵的，反正他晚上回来住，他们厂有啥事儿，咱也就清楚了。
1: 嗯，就冲资家这个狠劲儿，他对工人肯定好不了。文琪去了，肯定要吃点苦。你哥临死的时候把文琪交给你，这两天我也在想，他去了合适不合适？
0: 掌柜的，没啥，您就别操心了。
1: 那好，这面工钱照发，你哥家也没分出来，还是跟着老爷子过，也难为不了他。如果要是有什么难处，你就跟我说，咱们都是老兄老弟了啊。
0: 掌柜的，
1: 你去叫一下家驹，让他把吕东彪喊来。我想在西门里最热闹的地方开一间门市。你觉得吕东彪他能撑起来吗？
0: 准行。嗨，掌柜的，其实谁干都一样，还不是您在背后撑着吗？
1: 嗯。
2: 少廷啊，多亏你了。我自从干买卖以来，没在20天里一下挣这么多钱。这可得好好谢谢人家沈家妹子。我是这么想，趁着人家还没走，咱老哥俩一块请人家吃顿饭，叫上老三家驹。
1: 行，可我让老吴去了好几趟了，就是见不到他的人。他姨不是说他去泰山了，就说他去曲阜了。别说你了，我到现在都没见到他的人呢。老吴，
0: 掌柜的。
1: 老吴，你再到远一的去一趟，就说我和大掌柜的无论如何要请他们俩吃顿饭。
0: 哎，
1: 我听说他们大后天再走，你问问他这两天哪天有空。
0: 好嘞。
3: 陈赫，你怎么不说话？
4: 我一直在想刚才我们在茶社里看到的李清照的那首诗。
3: 那首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4: 是啊，人杰鬼雄君旧事，一番苍凉叹古今呐。一个纤弱女子，尚有如此金爆气度，让我们这些做军人的，真是无地自容啊。
3: 长贺，你心里的感觉我都知道，你整天想的东三省，这种伤怀会让你很难受的，会更难受。
4: 苏曼殊在日本写了很多诗，在他的本世诗里有这么一段：春雨楼头始八宵，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破樱花第二桥。初看这些诗，我觉得有些无病呻吟，现在想来确实如此。李姨，等到有一天把日本鬼子打跑了，国家安定了，我就辞掉一切官职，和你一起回沈阳买个小院住下来。到了晚上，我们坐在小院的凳子上，天上有月亮，怀中有你，我们就这样朝夕相守着，好吗？
3: 我们会有这么一天的。

0: 东俊哥，老吴说他没见到远姨，可远姨刚刚给我来电话，说是后天晚上吃饭，哎，就算是送行了。我说东俊哥，这样你带着大嫂，我带着彩琴，哎，一定是鱼翅席，这你放心，人家远姨什么都不缺，我全办好了，你放心吧。啊，
1: 我可不去啊，人家是军长，我见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要光是远姨吧，我还能拉拉家常。
0: 你什么都不用说，你就陪着远姨啊吃吃饭聊聊天啊。哎，你还别说，你真有事可干，我们在里屋喝酒啊，你把远姨叫出来，你把他钱给他，老吴给了他好几次，可他一直没见到他人。
2: 老总，有事吗？
3: 强子，这是陈寿亭先生的军事专函，是沈小姐临走时留下的。
2: 沈小姐走了，
3: 快签。
0: 文琪，
4: 掌柜的早。
0: 吃早点了吗？
4: 哎，吃过了，我先下去了。
0: 哎，
2: 掌柜的，当兵的送来一封信，沈小姐，她走了。
0: 不可能啊，她说她大后天才走啊。昨天晚上还给我打的电话，
2: 这是他给您的信。
5: 六哥，不好了，沈小姐走了，这是今天的早报。
0: 念。
5: 香消玉未匀，去秦馆人去楼空，江山虽依旧，只留叹息一家人。

0: 董事长，您找我。
1: 通知下去，马上开会。
0: 哎，
2: 我把几位外部的经理叫过来，是想和大家商量点事情。上海可以染花布的几个厂子，成功的被我们吃掉了。昌盛正在街上，就是像长城在那死死的撑着。他们的厂长李万奇已经跑掉了，跑到济南的一个工厂去当厂长。李万奇在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撑一撑。这李万奇跑掉了呢，他们是说倒就倒的。哎，昌盛的马子雄，号称是上海印染界第一高手，被我们打掉了。马子雄那么厉害，那么懂印染，都打不过我们。他长城几个小毛孩子比马子雄还厉害。在外部，我们现在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天津开埠印染厂。这个厂子很大，机器也很好，他们技工的水平也很高。天津就在海边上，离北平又近，不打掉这个厂子，我们是很难向北发展的。好，朱经理，你知道那边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介绍。
3: 天津开埠厂他们使用的是德国罗兰三色的印布机，所以从技术上面说他们没有任何问题。
4: 但是由于现在花布市场是由我们在做庄，他们的价钱一直谈不上去，所以开业到现在他们没有分过一次红，股东们怨言很大。那些股东不懂印染，看到花布总赔钱，所以现在已经开始限制产量了。
1: 这些不要去管他，谈一谈市场情况。
4: 哦，好的。现在他们请了一个在英国留学的博士做厂长，叫周涛飞，这个人很有商业头脑，他还有一个助手也很厉害，听说以前在日本教书，这个人也很有头脑。这两个人胆量非常大，有些事情不经过董事会同意就敢做决定。他们看到我们在天津生意做得好，就发誓要和我们竞争。我们在天津卖的花布每尺是1.4毛，他们现在已经降到了1.6毛，不过质量是他们比较好一点，用的是珀莱纱。
1: 我们也是珀莱纱，老百姓不管你什么纱，他就认价钱。他卖的怎么样？
4: 降价之后生意明显好。

0: 因为他们的布质量比较好。但我听他厂里的人说，在这个价格上，他们还是赚不到钱。
1: 质量好的布我们也是有的，但是我们不能用好布去跟他争啊，这样会弄得两败俱伤的。我已经打算好了，要他伤，我们不伤，所以要用次布去打击他。你寄回来。

0: 的不，我看做三个板都可以了，不亏才怪。他现在亏的还不够，哎，他那些股东们不是都急得不得了吗？好啊，我要叫他们急得都去跳大海。你打电话过去，就降到一毛二分，比他还要低四分，绝对不能让这个厂子喘过气来。诸位先生，花布呢？政府是不要的，我们得不到政府的订货，就只有靠市场，靠老百姓。但是现在老百姓很穷，又想穿花衣服，所以说我们的产品是很适合他们的。不要看我们现在这样做，利润是少了一点，但是等我们完全控制了花布市场之后，价格就由我们说了算了吗？好，周经理，你谈谈山东的情况吧。
1: 啊，好。山东的情况和朱先生说的差不多，只是最近红聚和三元两个印染厂的花布已经上市。
0: 先不要去管那两个厂子，等我们搞完了开布之后马上急死他，还不能半死不活，一定要急死啊。你说说看，这两个厂子的花布卖多少钱一尺啊？
1: 他们和天津开布的价格是一样的，开布降了，他们也降了。
0: 那我们在山东的价格也降下来，一网下去，鱼和虾米一道打，特别是那个姓陈的，我要把他赶出印染界，叫他重新讨饭去。陈寿亭骗走我8000件布的事情，这个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会叫他送回来的。我不仅要叫他送回来，我还要叫他哭着送回来。等我收拾完了开布印染厂之后，我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他不但骗走我8000件布，他还挖走了我3个技工。那孙先生知道这个事情的。孙先生啊，你跟那3个技工私交还是有的啊，你可以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要人在曹营心在汉，还是大上海嘛，济南那种土地方有什么意思啊，迟早是要回来的嘛。你告诉他们，就说那个破红聚染厂是没有办法和我们六合抗衡的，太小了，这个厂子那一跺跺一脚上去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这样，孙先生？
2: 信是可以写，只是陈寿亭给的薪水特别高啊，我怕说不动他们。
0: 孙先生，陈寿亭那是在胡搞，技工不值这么多钱嘛。他以前要用人的时候可以出的这么高，现在大概老早降下来了。孙先生，人是要讲究出身的，陈寿亭本来就是个叫花子，他现在虽然是个暴发户，口袋里面有了一点点钱，但是骨头缝子里面还是个瘪三，他会把一分钱看得跟月亮那么大。虽然他现在答应把布给我运回来，大家不要以为他这是大方啊，他是害怕我们打击他，故意要和我们和好。他知道我们林家在上海商界的地位，也知道跟我们作对是没有好结果的，所以要来巴结我们。哎，这就是我没有马上把布运回来的原因啊。布放在他仓库里面，他比谁都急，天天盼着我回电报，我就是不给他回电报，我要拖，慢慢的拖死他。等我们打垮了开铺之后，包括赵东初，你们看啊，都会来求我的。哎，我在这里宣布一条规矩啊，以后凡是有什么事情直接来找我，不要再去找我爸爸了，今天以前就算了，以后要是再叫我知道了，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明白了吧？

0: 掌柜的，
1: 嗯，
0: 掌柜的，虞美人的花布虽然降价，可缩水不大，这一丈布缩了一寸二。
2: 除了布用的薄了一点，这厂子挺守规矩的。他这么做是想急死开布。他在天津降价，在济南也降价。哎，明祖来电报说在青岛也降价。他这么做是想搂草打兔子，想把咱们也烧上。

0: 掌柜的，孙掌柜的又来了一封电报，说是他的印花机停了，咱送去的工人呢，也给咱送回来了。掌柜的，孙掌柜打算把工厂卖给藤井，想听听您的意思。
1: 藤井的胃口不小啊，我看早晚得噎死他。卖，打电报给明祖，让他卖了厂子以后到济南来住两天，这老伙计人不错。老吴啊，这人得分生在什么时候。明祖要是生在太平盛世，他创业行，守业他就更行。可偏偏生在这个乱时节啊，他就有点跟不上趟了。藤井对付他那是绰绰有余，卖厂也是早晚的事儿。我看呢，晚卖不如早卖，干脆卖了拉倒。
0: 掌柜的，孙掌柜的还想问问，卖多少钱比较合适？
1: 啊，多少钱合适？告诉明祖，不能低于25万。要是低于这个价钱，就让赵老三联系上海那个姓林的，他准要。明祖厂的机器虽然有点过时了，可他针对的是胶东乡下市场啊，他的货又对路子，不少赚钱。
0: 掌柜的，那可是引狼入室啊！
1: 哼，姓林的也是狼啊，他顶多长一个狼样子。他要是狼，能让咱办了他8000件布。哪天我要是不高兴了，我把他那些破布全给他卖啊！
0: 好，我一会儿给他发个电报。
1: 嗯。
0: 掌柜的，有句话我得跟你说。
1: 说吧。
0: 咱现在用的是藤井船上的日本布，所以呢，谈不上什么赔。可这布要是用完了，那咱是印多少就赔多少啊。再说咱请的上海工人的工资又这么高，所以
1: 论说这1毛6的价钱能赚点钱，要是把机器开足了，兴许还能多赚点。现在问题是卖不出去啊，这边机器开着，这边卖不出去。行行，你先出去吧，我再好好想想。
0: 好。掌柜的，咱是不是停机？我看咱还是先停了吧。
1: 就是停了机，我也不好意思把上海来的那帮工人的工钱给停了。这工钱要是一停，这帮人肯定回上海。回到上海以后，那姓林的还能再有这帮工人吗？啊，那可把这帮人给坑了。咱们做买卖的讲究的是风水轮流转，这日后要是这花布的行势再好了，咱们再请这帮人，这帮人能来吗？我看呐，开着机给我印，我给他头破了，用扇子扇，我让他姓林的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0: 掌柜的，做大事可不能动火气啊，弄不好咱可毁了这一场了。
1: 老吴啊，这做买卖开工厂就像在打麻将，你只要一天不金盆洗手，就不能说你是输了还是赢。虽然说我们红聚人厂这样干下去有可能倒闭，没准儿咱来一杠后开花，干得更大啊。哎呀，咱们从青岛到济南，咱们俩是不是一直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你什么时候看我吃饭的时候碗里剩下米粒子啊？那是因为我从小是要饭的，我是一分钱没有上的桌面，上的牌面。现在你看看，赢了这么多，我是什么都不怕。大不了我再回去讨饭去，就因为我什么都不怕，所以那帮染布的他们怕我。老吴啊，这什么事儿都得想得开呀。这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这做买卖要是顾虑重重，那这买卖也就干不好。你放心，我不会和那个姓林的硬着干。我只是心里没有想好怎么收拾他。

你马上给民组发电报，让他这两天把青岛的厂子卖了，就到济南来。咱们商量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其实也没什么好商量，现在的买卖也不好干。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际禁毒宣传日来临之际，洛阳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前往临河区禁毒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活动。渤海大学举行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英雄永不谢幕，红色辽宁行主题系列活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更续历史根脉、共护文化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
0: 今天是626国际禁毒宣传日。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在国际禁毒宣传日来临之际，洛阳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前往临河区禁毒教育基地，开展了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活动。
1: 走进教育基地，在禁毒志愿者的引领下，同学们依次参观了馆内传、舌、剑、心四大板块展示区。从禁毒历史到毒品种类，从吸毒危害到诠释禁毒工作成果，丰富的图文展板、毒品模型展示和真实案例剖析，让同学们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了毒品的严重危害和禁毒工作的重要性。
2: 今天我们

0: 带领学校部分学生来到临河区禁毒教育基地参观学习，这不仅是一次生动的社会实践课，更是一堂深刻的生命教育课。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深感责任重大。通过展厅内详实的图片、真实的案例和触目惊心的数字，同学们直观地感受到了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的巨大伤害。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帮助他们认清毒品危害、筑牢思想防线，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1: 展馆内，宣传员为大家播放了禁毒宣传片。看着影片中因吸毒而破碎的家庭，孩子哭泣流泪的脸，同学们受到了深深的触动，纷纷表示要提高警惕，远离毒品，并将学到的禁毒知识传递给身边的人，共同守护无毒家园。
2: 今天参观禁毒支队，我第一次看清毒品仿真样品，知道毒品会毁掉身体、家庭和未来。今后我会远离陌生人给的零食饮料，不进复杂场所，做好禁毒小小宣传员，提醒身边同学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参观过程中，讲解员还重点讲解了伪装成奶茶、巧克力、跳跳糖等日常零食的新型毒品，提醒大家时刻保持警惕。近年来，网络名人和知名艺人吸毒事件频发，这些涉毒案例给同学们带来了更加具体和直观的心灵冲击，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3: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带领孩子们来到禁毒支队，我认为这是一堂生动的安全教育实践课。那在这里，孩子们可以近距离地观看毒品样本，聆听涉毒青少年案例。小学生辨别能力弱，容易被花式毒品所迷惑。作为班主任，我会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班级持续普及禁毒知识，同时督促孩子们向家长科普、家校合作，为孩子平安成长保驾护航。
1: 校方表示，这场沉浸式的禁毒安全教育让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从一句口号变成了深刻的感受和具体的知识，化作了安全意识和内心自觉。今后，洛阳小学将持续深化毒品预防教育，为学生的健康成长筑牢坚实防线。
0: 我们学校一直高度重视禁毒教育工作，将禁毒宣传融入日常德育，坚持预防为主、教育为本的理念，努力为孩子们营造健康无毒的生长环境。让我们共同携手，为打造无毒校园、建设平安锦州贡献力量。
1: 盛夏风清，离歌悠扬。近日，渤海大学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松山校区致远广场举行，全体毕业生身着学位服齐聚广场，在师长亲友的共同见证下告别校园时光，奔赴人生新征程。
4: 典礼上，相关负责人现场报告本届毕业生学位授予情况，学校依次为校优秀毕业生、辽宁省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奖，为校友信使颁发聘书，为校长奖章获得者授奖，并为投身西部计划的志愿者代表授旗，表彰优秀学子致敬青春担当。
5: 在校期间跟着老师做写生工作，泡图书馆，准备保研的日子虽然辛苦，但是特别充实。很感谢各位专业老师一直耐心指导，还有身边的同学一起打气陪伴。
4: 仪式现场温情满满，毕业生代表、在校生代表、教师代表依次上台发言，诉说求学感悟、同窗情谊与师生情谊，传递祝福与期许。校方领导深情寄予全体毕业生，嘱托大家不忘初心，奋勇前行。最后，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拨穗正冠，授予学位，轻轻拨动的流苏，象征着学子学业圆满，开启崭新人生。
6: 站在毕业典礼上，只觉得时光匆匆，快到还没细细感受校园，离别的情绪就已经扑面而来。恍惚间才入学，转眼间就要和博大师长好友道别，万般不舍，也只能各赴前路。我衷心的祝愿渤海大学越来越好，愿同窗好友们怀揣初心，奔赴理想。
4: 全媒体记者报道。
1: 日前，英雄永不谢幕，红色辽宁行主题系列活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以沉浸式文艺展。

0: 展的形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红色思政公开课，让红色血脉在青春校园永续流淌。
1: 本次进校园活动是全省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创新红色育人形式，依托辽宁本土红色资源，让革命故事可看可感可学，推动红色教育走进青年，深入人心。活动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诗朗诵、原创思政剧等展演节目层层递进，以舞台艺术再现革命先辈以身报国的赤诚担当，鲜活诠释了英雄扎根初心、无畏奉献的感人故事，让在场师生深受触动。
2: 即将离校踏上新征程，我必将赓续红色血脉，坚守工业报国初心，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3: 整场红色活动鲜活动人，教育意义深远，令我深受触动。我校坐落在辽沈战役配置值战斗遗址之上，红色底蕴深厚。今后我们将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子赓续红色血脉，矢志工业报国，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辽工大的智慧与力量。
1: 此次红色辽宁行进校园活动以文化为媒，以红色铸魂，充分挖掘本土红色文化内涵。下一步，辽宁工业大学将持续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创新育人形式，丰富育人载体，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引导广大青年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重任。全媒体记者报道。
0: 为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弘扬传承红色文化，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赓续历史根脉、共护文化遗产、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通过多样化沉浸式宣教形式，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全民护保、守土传魂的文保理念。百余位历史文化爱好者参与活动。
1: 本次活动设置了文物普法课堂、文保工作揭秘、红色故事宣讲等多个环节，讲解员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展开专题科普，细致讲解遗产分类、设立初衷意义与公共属性，让大家系统了解文化遗产守护与传承的重要价值。活动中，该馆工作人员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阐释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法治内核与工作宗旨。同时，展示馆藏珍贵文物复制件，全方位揭秘文物征集、入库保管、科学修复、复刻展出的完整工作流程，展现文保工作者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坚守担当。现场还深情讲述了全国女战斗英雄郭俊卿的军号，毒胆英雄卜凤刚荣获的毛泽东奖章，3005次包成祖、穆文斌的检点锤，这三件红色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生动再现革命先辈赤诚报国、无畏拼搏的英雄事迹，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悟伟大革命精神。
4: 今天参加这次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学习到了文物保护的法律知识，也了解到文物征集、保管、修复的不易，聆听红色文物故事，让我感受到革命先辈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会自觉爱护文物，争做红色文化遗产的小小守护者。
1: 接下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将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平台，创新社教活动形式，深挖革命文物红色内涵，持续传播文保理念，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新机。全媒体记者报道。
0: 运筹于帷幄，决胜于千里，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在战场上审时度势，指挥若定，用智慧与谋略引领战友破局制胜。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劳保小学刘家华的讲述，领略这位指挥员的卓越风采。
5: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刘家华，来自劳保小学

年三班。今天我要讲的是智勇兼备的指挥员黎恩善的故事。在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中，东北人民解放军以撼天动地的英雄气概，谱写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壮烈史诗。这场关键之战检验了革命军人的血性担当，更锤炼出黎恩善这样用生命践行使命的铁血战将。黎恩善，山东省临清市人，1945年初参军，历经战火的淬炼，黎恩善逐渐成长为一名机智、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当1948年十月，廖耀湘兵团以绝对优势火力猛攻黑山时，这位山东汉子正以第10纵队、28师、82团一连连长的身份驻守战略要冲。10月24日清晨，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向101高地发起猛烈进攻。面对阵地失守的危局，黎恩善率部发动决死反攻。他在腰腿都已负伤的情况下，仍冲锋在前，用染血的绷带扎紧伤处，继续指挥战斗。三路突击队在炮火的掩护下，硬是用刺刀与手雷撕开国民党军防线，将红旗重新插上阵地。次日天还没亮，廖耀湘集中兵力卷土重来。激战至傍晚，101高地再度失守，城东高地已经完全控制于敌手，黑山城岌岌可危。纵队首长指示，天黑之前务必夺回城东高地。黎恩善坚定地表示，就是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完成任务。此时黎恩善身上已经多处负伤，但他义无反顾地带领仅剩60名战士反冲过去。冒着国民党军密集的炮火，黎恩善沉着冷静地指挥战士们巧妙灵活地避开火力点，冲上山腰与敌人展开了近距离肉搏战。经过一番激战，再次夺回101高地，随即布置火力固守阵地，应对国民党军整营的波浪式反冲锋。就这样，黎恩善凭借着过人的指挥能力和善打硬仗、胆打恶仗的铁血精神，在我守军不足100人的情况下，硬是把101高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使其成为国民党军始终难以逾越的生死界河，为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战后黎恩善荣立5大功，一连被授予黑山阻击战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1950年，黎恩善作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余载星移斗转，黑山阻击战早已化作精神丰碑。当新时代的号角响起，黎恩善身上这种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精神，这份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性担当，依然在强军兴国的征程上激荡回响。正如当年101高地上那面千疮百孔却始终飘扬的战旗，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依然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绽放。

为全面总结2026年太和区中小学德育杯主题班会大赛工作成效，挖掘德育先进典型，提炼班会育人经验，推广优质实践成果，近日太和区中小学德育杯主题班会大赛总结表彰会在平和小学隆重召开，市教师进修学院、区教育局、区教师进修学校相关领导、全区各中小学德育校长、主任、参赛班主任共80余人参会。大会设置四项议程，流程层层推进，务实高效。德育深耕正当时，表彰赋能启新篇。太和区。

0: 将以本次总结表彰会为全新起点，持续完善区域德育课程体系，常态化开展班会课研磨、展示、推广系列活动，坚持以赛促研、以研促教、以教固本，持续探索中小学德育工作新思路、新路径，用心用情筑牢立德树人根基，奋力开创太和区中小学德育工作崭新局面。为扎实推进校园安全教育工作，进一步增强全体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牢固树立文明出行理念，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近日，北镇市廖屯镇初级中学开展践行交通法规，点亮平安之路交通安全主题手抄报展览活动。大家围绕文明出行规范、交通标识识别、道路避险常识、骑行乘车安全、雨天出行防护等重点内容精心创作，通过巧妙的版面设计、丰富的色彩搭配和简洁的规范文字注解，将交通安全知识与绘画艺术融为一体，创作出一幅幅主题鲜明、内容充实、构思新颖的手抄报作品，充分展现了良好的审美素养和安全认知水平。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与美育实践深度融合，创新了安全教育形式，摒弃传统说教模式，让学生在创作与观展中主动学安全、懂安全、守安全，有效推动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切实提升了学生自我防护能力。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您。

0: 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
1: 大哥，我回去了。
2: 三弟，你记住，留着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我赵东俊绝不是无情无义之人，但也不是意气用事的人。
3: 六哥没把咱当对手，是因为在他看来，你和大哥是不配当他的对手，所以才对咱们好。
1: 这回冉中央军的被俘，他把兵驼的方子都说给咱了。
4: 这个价格陈先生是不会接受的。
5: 为什么？这已经很低了。
4: 陈先生是印染界的奇才，他用的全部都是中间色。这个方法我在上学的时候也学过，操作的。
6: 东俊哥，
2: 哦，受刑啊！
6: 你说难道咱的印花机就买错了？
2: 六弟啊，这虞美人又降了二分钱，这明摆着冲着开埠和咱来。我的两台机啊，早贴对手，
6: 三元和红炬啊，那我就甭在这坐着了，我直接回去想对策对付你们哥俩不就行了吗？
2: 你有时候急起来比我还急。
6: 哎，东俊哥，你刚才说的叫坐以待对手毙，我寻思这叫唱的哪一出？这叫
1: 六哥，我说句话你别不愿意听。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笔钱，沈小姐说不定会来信。
6: 行了，先这么着吧。
2: 他讲关公战黄忠，那关公就是赢不了。那关公什么样的人呢？啊，他从来没这么丢过人呢。关公就琢磨，第二天来个败
7: 仗。没事了。哎，文琪啊，快上茶。
8: 啊。
9: 老夫同百万雄兵横陈在这长江之上，招我。
6: 哎，文琪，把那个茶放下来。

0: 再说了，他从我们这里骗走的8000件布肯定没有入账，我一直没有要回来，就是为了搞他一下，然后再拿回来。8000件布不是一个小数目，就这一条就够他受的了。我们不仅要拿回那8000件布，还要让他从此无法。
1: 陈厂长、赵厂长，咱们今儿是中餐而行。

0: 咱们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是所谓的工业家，其实呢是在无奈的挣扎。你想想看，有哪个国家连丢了三个省还不宣战的？只有中国。人家能瞧得起咱们吗？这怨不得人家。
1: 哎呀，咱别说这些不高兴的，这真要生一肚子气啊，这饭就没法吃了。
0: 哎，陶飞啊，我来给你讲个笑话吧。这德国人到我厂子装机器。 一到6点钟就洗手下班，我不明白啊，我就问他了，这天还没黑，怎么就下班了？我的朋友卢家驹跟我说，这外国人下班啊不看天，看表。我说不行，我说你把仨洋鬼子给我叫来，我得跟他们说。这仨人就来了，我说这是在中国，下班啊不看表，看天，天黑了才能下班。天要是不黑啊，不能下班。你要是天不黑就下班，我机器的余款我就不给你。
2: 他们也是工人，怕丢了差事也就答应了。说来也巧，那天天阴得很，要下大雨，5点多钟天就黑了。他们洗洗手就要下班，我一看不到时候啊，怎么就下班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用手一指天，那意思着天黑了。
0: 哎，文东，
3: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陈寿亭陈厂长。
0: 啊，你好，
3: 你好，你好，赵东初厂长。
4: 赵东初，你好，你好，
3: 文东老弟，我说句题外话，你跟藤井是亲戚？
4: 藤井？什么藤井？不是，我看你怎么像日本人呢？哦，<笑>
5: 文东啊，在日本念的大学，六哥觉得他像日本人，一点错都没有，连日本人都这么觉得。<笑>
3: 来，坐，
4: 来来来，坐坐坐。
3: 哎，文东啊，嗯。
4: 你在日本这么多年，喜欢日本人吗？
3: 我呀，更喜欢日本女人。<笑>文东啊，娶了个日本太太，她那个太太还是日本所谓的贵族。哟，老弟，你真有一手啊！堂堂国民政府，堂堂东北军都办不了日本人，你能把日本人给办了？<笑>
4: 呸！这不是当哥哥说的话，对不住老弟啊。对不住<笑>
5: 文东啊，六哥，你就跟着我叫六哥吧。哎，我要跟你说，六哥他不识字儿，你信吗？我绝对不信。六哥，你当真不识字儿？
4: 也不是，钱上面的字儿我都认识。<笑>六哥不识字，但绝对不是没文化。他现在还顾着人，天天的给他念报纸。 什么希特拉上台呀、啊，西班牙打仗，六哥全知道。<笑>
5: 是吗？
3: 那是。六哥，东初，只因臂长股东不肯听从小弟之言，不肯用低档部和林祥荣决战，更不敢把部东北卖，致使开埠毅然场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烦请二位远道来此，人生际遇，孰难预料？小弟在此先谢了。
0: 慢。 陶飞，文东，我也不识字儿，也对不出四六对账的句子，但我得说两句。开埠染厂，跟我一不是亲戚，二不是朋友，啊，但二位是我的朋友啊。今天就冲你们俩，这个忙我一定得帮。
6: 陶飞，文东，我虽然是个老粗，但我从来不说大话，因为我喜欢你们二位，
0: 所以啊，用不了多久我就让林祥荣的虞美人血肉横飞。来，干了，
7: 干了，
6: 来。
7: 陈先生，你知道陈先生怎么得罪了林祥荣吗？哦，这谈不上得罪吧，不过是商业上的竞争。林祥荣自己想独占中国花布市场，而陈先生是印花布的，他当然不高兴。怎么，林祥荣从上海来信了？他不让我再给陈先生买饮料。
8: 他威胁我。
6: 是的，但是如果在供给陈先生的饮料，他可以从英国人那里买饮料。那
7: 你的意思？林先生购买的数量远远高于陈先生的，但是我们和陈先生有长期的供货合约。
6: 你是想让我说服陈先生解除这个合约？
7: 所以我很为难，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6: 至于是否
1: 继续向陈先生供货，那是以后。

0: 后的事儿。我们先来看这么一个问题：如果在中国只剩下林祥荣一个买主，他既可以买我们的燃料，同时也可以选择英国人、日本人，你认为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处境很美妙吗？
1: 哦，你说下去。
0: 我们现在的交易情况是多头对多头，如果只剩下林祥荣，那我们就是多头对寡头，到那个时候他会拿英国人价格来挤我们，再拿挤过水的价格压英国人，这个道理很简单。
1: 很有道理，我们是要避免那一种局面。
0: 你还不太了解陈先生，这个人相当的聪明，即便我们与他终止合同，他同样可以从英国人那买，也可以从日本人那买，啊，我们把这个客户争取过来是相当不容易的。我敢这么说，即便我们把所有的供货渠道都给堵严了，只要他需要，他照样可以从我们这买到他需要的东西，而且价格比现在的还要低，我们是没有办法阻止他的。
1: 这大概不会。
0: 你可以这么认为，但是我劝你不要碰他。如果我们与他终止了合约，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处境可能会很难堪。
1: 林乔罗已经和英国人。
2: 哎，东军哥，
3: 有事儿啊？我不放心啊。你不要看着周涛飞顺眼就豁上前拼命，六弟这犯不上。
2: 东军哥，咱们也不能一直这么等下去，照这么下。
4: 好。

0: 我一般不吃这一套，土匪敲竹杠，官家敲竹杠，我全不吃。可这姓林的给咱下了套，咱做事儿多少也有漏风的地方，要是不给他拉墙，我们不会赔的。
1: 董事长，这是砸咱们自己的牌子呀。
2: 哎呦，等他们都死掉了，老百姓买谁的？还只有买我们的花布了啊。再说这是暂时的，等情况好转以后，我们把拉长机的拉力再给它恢复过来。我不但要整垮那个姓陈的，我还要把它搞臭。
3: 这印花机把它害得还不够苦的吗？
0: 东初也是这个意思，他是不要，咱就更不可能要了。他爱卖给谁就卖给谁吧，咱们呢就燃点不光乡下一卖，在这儿喝喝茶这不挺好吗？
3: 掌柜的，虞美人这布啊，你这……
4: 我看陈厂长啊，他不是言而无信的人，他可能另有所图，也许他觉得还不到时候吧。
5: 还不到时候，再等下去就是动手也晚了。
1: 股东们鼠目寸光，现在就想把厂子卖掉，可这个节骨眼上谁能来买厂子？还是陈厂长。

0: 超级净化，
1: 超级听诊器，
0: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3: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国人民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最恢宏的史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实干实绩，不断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

0: 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要强化担当实干业、海洋交通运输、海工装备制造、滨海旅游等产业，科学制定发展规划，更好统筹海洋生态高水平保护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港产城融创发展，强化以港兴产、以产促城、以城托港，统筹港口能级，
1: 弘扬建党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主题，面向全市青少年开展红色思政教育。
2: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启动仪式上，相关负责人宣布党史学习月正式启动。本次学习月设置
3: 五题一题一方案，一案一再题的育人模式。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启动仪式和文艺汇演，有11家单位通力协作，200名吴老和100名青少年登台，共同打造一堂呢，线上线下沉浸式。
4: 那么廉以养德，廉以从政，所以说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所以说我们这些个参与创作的社员们、艺术家们，是带着饱满的热情，充满了对于廉政的，
5: 也更扎实了本地发展的坚强动力。
2: 活动同步推介锦小融和省级融资信用线上服务平台，通过数字化金融服务渠道进一步提升融资对接效率，现场落地金融专员配套服务机制，以专人专项服务保障企业融资对接全程
0: 闭环政策服务体系，推动政策供给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创新政策推送模式，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线上依托政务批改革方面推行分类管理事项融缺受理，扩大覆盖面并推进 AI 应用，继续推行综合查疑似减少干扰，落实首围不罚，实行免申即享优化兑现流程，企业包保专员全程跟踪。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不算完。那些股东们急于卖厂，价钱已经够低了，可现在就是没人敢买啊。
1: 你哥就不要啊？
0: 他要是有那个胆量，我们三
1: 不能多卖。上海的市场大，每天只能卖20匹。你记住了，天津的200匹布要卖20天，上海的600匹布要卖1个月。谁要是提前卖完了，就让他们不要回来了，让他们滚蛋。
2: 掌柜的，
3: 他把事情弄反了，他是想打击林祥荣，可这样咱们也受不了啊。哎呀，这没文化就是不行啊，好心办不成好事。
4: 哎，那我是不是到济南去一趟，给他说清楚？
3: 想救火是好意，可是把汽油当成了
1: 火。哎呀，
2: 柳哥，你笑什么？你不听我念报纸了？
1: 该咱上场了，家驹啊！啊，想不想看我露一手？
5: 怎么样？
2: 咱真是要干，是不是拉上东初兄弟两个人，他们也能帮咱一把手啊？
1: 我是不想拉他们，再说拉也拉不住。家驹啊，东俊这个人的为人我也知道，这事你可千万别跟他们说。
5: 咱也好，六贼也好，

0: 背叛六合，绝没有好下场。
1: 背叛六合，绝没有好下场。你们林老板这是明明不让我印花布了。
0: 印不印花布是你自己的事情了。我们林老板还说，你就是印，顶多就是下一个天津的开埠，你自己做主好了啊。
1: 好，你们老板就没提那8000件布吗？
0: 我们林老板说了，说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做。
2: 哦，是这样，是，我是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周经理，可光你说没有用啊。林老板也没给我写封信呢。
0: 我们林老板说不用写信，说你不识字。
2: 可我身边的人有识字的。老吴，把金彪叫过来，他识字。
3: 哎，不用叫，掌柜的，我在这儿呢。
2: 周经理，你们林老板的意思我晓得了，现在我告诉你我的意思。金彪，正反抽着兔子十个大嘴巴子。
0: 哎，你不能胡来着！
4: 不要，赶紧放了！
0: 出血了！
3: 老吴，通知车间刷机器，晚上江浙饭店请客。金彪，你现在就去江浙饭店，让他清场子。两桌上海菜，专请上海师傅；三桌山东菜，请请咱那些老伙计。咱们来个一醉方休，喝完了酒，明天开工。好嘞，
0: 陈经理，我可以回去了吧？
3: 你就这样，不要洗脸，回去告诉林香荣，用不了几天呢，他比你还惨。

0: 老三，您将荣知道咱辞了工人，也没说什么呀。你自己看吧。我胸声明大义，在鲁协助，将来定当厚报，这很好啊。大哥，我想分出来自己干。嗯？为什么呀？
1: 我觉得这样挺没劲的。找几个报馆的主笔来，我要让全国的人都知道他姓陈的是个骗子，我要搞臭他，我要让印染界的人都不敢和他做生意。哎，董事长，我们是不是想个办法把他骗到这里，找几个人揍他一顿？这反正这山东我是不敢回去了。
2: 他打你，是因为你当了那么多人的面骂他是个不识字的人。你回山东去，他不敢再打你了。他要再打你，我就叫我爸爸让国民政府把他抓起来。放心，不会有事的。他不敢再打你了。过不了几天，全国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大骗子。就这件事情，我就要他好看。

0: 太太，你又在看报纸，小心累着。你刚怀孕，还是要听大夫的话，多注意休息呀。
1: 无耻！
0: 怎么了，太太？
2: 月嫂，你待会儿去邮局，把这信和报纸都寄给我六哥。
0: 哎，
2: 记着啊，一定要用快信。
0: 知道了，太太。
3: 我说六弟啊，自打我听你的话把厂子一卖啊，这个心里敞亮多了，哎，身子骨也轻松。每天呢，要是早起，我就到海边去转转；要是不想早起呢，我就睡个懒觉，嘿嘿，根本就不操心这个厂子的事了。

0: 我给你指换的价钱行吧？
1: 还行，就是这招数我变了一下。
0: 什么招数？说出来，我学学。
1: 我跟这个藤井讲，寿亭说了，只要下25万，他就拿下。他知道咱们俩的关系，他特别怕你回青岛给他捣乱，所以他就答应了。你说我这个招数变得怎么样？
0: 当然行了。当初啊，我脑子乱，没想起这一招来。咱俩啊，早该给他来个双簧，价钱兴许还能往上提一点。
1: 哎呦，你就知足吧。哎，不瞒你说，自打你从青岛退出去之后，我一个人也没心思干了。我们是两个不和睦但又一块走夜道的，虽然吵吵闹闹打打杀杀的，但是心里不害怕呀。嘿嘿，现在倒好，自打你从青岛退出去之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还倒是没人吵没人闹了，但是心里就是害怕。哎，尽管这个藤井没向我家里打飞枪，但他总让这个日本浪人到厂里去捣乱呢。哎，不是今天往你院里扔个死猫，就是明天往你院里扔个死狗，弄你心里七上八下呀。哎，总算是你留给我那个汽车算派人用上了。哎，整天上工下工啊，我就坐着它，不怕在路上绊我，这一点你嫂子放心多了。哎，当初啊，他买这个厂子，死活就要买这个汽车，我不干，他最后都出了20000块来。哎，我就想这个德和洋房这个新车才9000块钱，他干嘛非得买这车呀？后来我一打听，怎么说，他想把它买回去砸了。他说他一看着就想起你来了。所以我跟你讲，你别看他嘴上不说，他心里恨着你，你当心点。
0: 他恨也没有用，只要他的日本兵啊打不进关来，明总你放心，藤井是一点辙都没有。
1: 那是那是。
0: 哎呀，咱这厂子卖的是不错啊，只是唯一可惜的，贾小姐给藤井当了经理，还用他的名字当了牌子，私牙牌，你说这叫怎么回事啊？这叫
1: 怎么说呢，应当这么说，这个人还是不坏，就是心野了点。这么把着年纪吧，这个冲劲还不减，现在掌管两个厂子，就是原先的这个元亨和大华，总算是过了当掌柜的瘾了。
2: 掌柜的，哎呦，孙掌柜的来了。
0: 老吴啊，你给老三打个电话，告诉他孙掌柜的来了，让他喊上他哥两口子，再喊上他家那块洋枪，就是兰芝，你再给彩琴打个电话，晚上你也去，咱们在一起好好喝喝。
2: 好好。哎，掌柜的，咱们订哪家馆子？
0: 聚丰德。明祖，咱在海边住这么多年，好东西没吃出好来。聚丰德的喷虾段那真一绝啊。
1: 是吧？
0: 老吴，跟聚丰德说今天晚上让他一次上4盘。
2: 掌柜的，咱这么上菜，人家说咱土。
0: 土什么土？我要吃着高兴啊，兴许今天晚上把他喷虾段全部给他包圆了。
2: 好好好，孙掌柜的，你和掌柜的慢慢聊着，先别慌着回去，我这办去。
0: 明祖啊，这厂子卖了以后，下一步你打算干什么？
1: 我正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知道我在海边不是有个空房子吗？
0: 啊，
1: 虽然不大，但是也可以办公啊。我想搞一个贸易行，你看怎么样？
0: 能干，
1: 能干，
0: 我干这事还真能干。来，你坐。
1: 好，好，好。
0: 所谓贸易行啊，就是从这个门里买的东西，把它卖到另外一个门里，不用水，不用电，用人也少，还不少挣钱。
1: 对，
0: 你干染行这么多年，胶东一带的布铺你都熟悉。
1: 那倒是。
0: 我看不用干别的，往外销布就行。咱不干染厂了，照样倒腾布。
1: 哦。
0: 咱这么着啊，我这花布马上就要大批上市
1: 啊，
0: 我把潍县以东一直到烟台青岛这块地方割给你，在这一带你就是我飞虎牌的总办理，以后胶东一带到我这儿来进货，我把他们往你的打发，晚上吃饭我再跟东俊说一声，让他把这一块也割给你。
1: 嘿，哎呦，这哥哥就不说谢谢你了啊。弟弟，你这是帮我挣饭吃呢。就凭你这个，今天晚上我多敬你2杯，啊！你说，早知今日，这何苦当初啊？这当初咱们俩在青岛掐什么打什么呀？这不是俩婊子吗？你。

0: 明祖，这才是一个事儿了，还有一个事儿也能干。
1: 什么事儿？
0: 你可以代表我和三原进批部，我再跟你联络济南的其他几个燃厂。要是整个济南的燃厂都从你的进批部，量可就相当大了。
1: 那是那是，
0: 面对这么大的量，藤井也好，上海那些纺织厂也好，都不敢小看。你就是加了力，也比这些厂子自己进便宜不少。你看怎么样？
1: 我看行。这现在啊，光上海到青岛这个轮船，一个礼拜就一次，我看行。将来在人家贸易行赚的钱啊，不一定就比这个袁恒赚的少。哎，有你在，我心里有底儿。
0: 哎，明祖
1: 啊，
0: 这么多年来一直想让你抽根土烟，你就是不抽啊？怎么着？今天我给你支了招，你得抽一根。
1: 我抽抽抽，你给我毒药我都抽。
0: 明祖
1: 啊，
0: 这么多年来挣多少钱我就不说了，光卖袁恒就是20几万呢，吃两辈子都够了。
1: 嗯，
0: 但你得记着。这些钱不能让他老老实实躺着在那睡觉，得让他赚，这一赚利就来了。
1: 对，
0: 明祖，这贸易行切记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儿？
0: 囤货。10家倒闭的贸易行，有9家倒在囤货上。这货要是囤好了，能狠赚一笔；要是囤不好，把钱全变成了货，货再囤死了，明祖，到时候你哭你都来不及呀。
1: 那是。
0: 你什么时候要囤货了？你给我来个电报。部以外的货我不懂，在这一行里我还不至于看走了眼。
1: 那是那是，咱们都说这么半天了，太耽误你时间了。我知道你忙，有话咱们俩晚上再说。
0: 行，晚上再说。
1: 你忙，我先走了啊。
0: 哎，济南买卖家一共2辆汽车，一辆是苗先生，另外一辆就是东初的这辆车。一会儿去让他送你回宾馆。
2: 哎呀，
0: 哎，老三，快点！
2: 明祖大哥，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老三，有什么话咱晚上再说。你送明祖大哥回宾馆的路上啊，顺便路过康泰点心店，买上2斤上好的点心，让孙嫂去好好尝尝咱济南的名吃。不客气，不客气，
1: 回去了啊。
0: 哎，好好好，好好好。
2: 来，走了，六哥。
0: 哎，明祖大哥，哎，晚上见。
4: 掌柜的，这一眨眼的功夫15、16年了，从对手到朋友，就有些事儿，真不好猜。
0: 是啊，过年的时候苗哥打发人给我送来4瓶上好的汾酒，我也没舍得喝。哎，老吴，待会儿我从厂子直接去聚丰德，你顺便拐个弯到我家里把这4瓶酒带上，咱晚上一块喝。
4: 哎。
5: 老周，
6: 哎，大掌柜的，
5: 你把这个布
6: 啊
5: 交给车间李师傅，
6: 啊，
5: 让他硬式的上拉宽机拉，
6: 啊，
5: 再上拉长机拉，
6: 啊，
5: 让他计个数，全面测一下这布的成色，
6: 啊，
5: 明天早上告诉我。
6: 好，
5: 去吧，
6: 我就去。
7: 大哥，
5: 嗯，哟，怎么没把明祖接过来玩？
7: 啊，他回宾馆歇着去了。啊，晚上咱们一块吃顿饭，六哥让你叫上大嫂。
5: 哎，
7: 这什么布啊？
5: 林强荣来信了，报价78块钱一件，800米，折算起来比藤井的布便宜7块多钱。刚才我看看，成色还可以，你看看。
7: 这新式机器就是好，同样的棉花两个成色。
5: 这不是本国棉，林家用的是英国人的印度棉，这棉花毛长，我刚才撕起来挺有劲的。
7: 行。晚上带上，让六哥看看。
5: 哎，老三
7: 啊，
5: 你看看林强荣这封信。林强荣在上海的报纸上大骂程六子。哎呀，你六哥下一步能不能干下去，这还很难说呀。我跟他说过多少次，这开铺倒了，林强荣下一个目标肯定是咱这边。这下好了，全国都知道他骗了林家的布，这藤井的布要是一断啊，谁跟他做买卖？这不识字就是不行，这不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个理儿，这下一步还怎么走？我看他怎么收拾了。
8: 这林香荣太无耻了，六哥多次让他来提布，他就是不来。
5: 啊，
8: 你屎盆子现在要扣在六哥头上了啊？你什么？

0: 玩意儿你，我最见不得这种人。
1: 老三，咱和小六子既是亲戚又是朋友，弟兄们感情也不错，咱不能见死不救。可这救分怎么个救法，咱不能明着救。哎，你的文字比我好，你给林强荣写封信，就说咱已和陈寿亭一刀两断，让他觉得咱和他是一伙的。接下来就是没人敢卖给你六个布，咱可以代他卖，这事不能让外人知道。今晚吃饭千万别提这事，一是明祖来了大伙高兴，一提这事你六哥脾气急，别惹得大伙不痛快。再就是你六哥知道这事一定和林强荣不算完，他要是行动的快了，林强荣肯定知道是咱给他透的底，你可记住了啊。
0: 大哥，这样不大好吧，六哥可不是外人呐。
1: 三弟呀，陈六子对咱是非常好，可是咱必定是同行，他现在又来了济南，咱两家挨着没有二里地，现在咱已经被他压下去了。你说他开业来了沈小姐，来了苗汉东，那是多大的声势啊，这一山二虎咱不能不防啊。你说客商到济南来提货，买他货的越多，买咱货的就越少吧。啊，小六子人是不错，可是他要真成了大树，把咱罩在他的树下面，树下是长不成树的，那咱可就麻烦了。
0: 大哥，你说的话都有道理，可我就是觉得咱不能这样做。他要是怕咱干大了，能分给咱二十万匹的买卖做吗？
1: 他是不怕咱干大了，啊，可咱是怕他干大了呀。
2: 允爷，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啊。怎么了，允爷？
3: 我早上就想给你打电话了，可以怕你着急。林祥荣在报纸上说，六哥是骗子。
2: 有这事儿？他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啊，刚好，明天我要去上海检查物资储备，到时候我亲自去找他。啊，
3: 这些天我自己在家，总想六哥和六嫂。早上我一看报纸，心里一急，就把报纸寄去了济南。可刚寄走，我就后悔了。六哥这脾气那么急，一看报纸，还不得气出病来呀？怎么办呀，成河？
2: 云姨，别着急。六哥是见过风浪的人，不会出事的啊。你放心，明天到了上海，我就警告林祥荣，不让他再登就是了。
3: 可他在报纸上说，六哥是个要饭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六哥多没面子呀。
2: 六哥从来没觉得自己要饭是件丢人的事儿。林祥荣这是在帮着六哥做广告，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六哥的能力强。再说了，林祥荣被一个要饭的骗买走了8000件布，他自己觉得光荣吗？你说呢？
3: 那不是骗买，那是他自己卖给六哥的。
2: 啊，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

0: 哥，您走走了，
1: 走了，咱晚上一起吃个饭啊。
0: 小哥，
1: 哎，手里拿了什么？
0: 我刚才去洋房签合同，发现有我一封信，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份报纸，是用快信从南京寄来的。
1: 南京？是远移来的吗？
0: 不知道，只有报纸没有信。
1: 哦，报纸上都说什么呀？
0: 是那个姓林的在报纸上骂你，还念吗？
1: 怎么骂的？我倒想听听。念。
0: 陈寿亭奸商诈买，林香龙如数履约。六哥，这标题啊，你接下来听。去年11月初，济南红聚易燃厂老板陈寿亭到上海六合燃厂与林向荣先生协商，联合在济南印制花布事宜。陈寿亭原为讨饭出身，行为恶劣，心存刁顽。他在青岛靠坑骗发财起家，他曾经破坏抵制入

0: 后购买日本东亚商社的布匹，又不顾民族尊严贪图小利，把自己在青岛经营的大华染厂高价卖给日本人。面对如此无赖，林湘荣先生不堪与之为伍，一口回绝联合事宜，陈氏恼羞成怒，故伎重演，操起看家本领，化妆乞丐混进六个染厂门市批发处，骗走花布8000件，约合64万多米。六哥，
1: 我本来还没有想好招怎么对付这个姓林的，这下好了，他给我支招了。家驹，你现在就去报馆。
2: 说啊，虞美人的花布1分钱5尺呢，这怎么？
3: 人家报上说了，这要是和平常店里的不一样，甘愿受罚。
2: 哦，
3: 哎，大姐，哎，几点来的？
2: 哎呦，我昨天晚上就来了。报上说啊，这虞美人的花布只能给孩子做尿布，不能做衣裳。这虞美人的花布啊，我买过，是不太结实，只能穿1年。哎，但也不能说只能给孩子做尿布啊。
4: 来，给你喝茶。
1: 好。
4: 先生，您买布坐这儿可不成，看见没有，得去排队。
1: 没事，我里头有熟人。
4: 有熟人也不行，这个布店每天到我这儿来打水，昨天夜里我找到他们，想提前买点布。
1: 买到了吗？
4: 他们不敢卖。
1: 为什么？
4: 说是掌柜的知道了要砸断腿。
1: 这掌柜的挺厉害啊，你听说过这掌柜的吗？
4: 听说点，我知道这个掌柜的叫陈六子，白手起家，从前是个要饭的，哎，天不怕地不怕，现在小买卖干成大买卖了，现在自己开成染厂了。
1: 那你知道他这布为什么卖得这么便宜？
4: 布太消，不能做衣裳，只好拿回去做尿布。
1: 啊，尿布。好好好，你忙着忙着。
5: 哎，别急，大姐大嫂们往后让让，哎，往后让，我们捧些东西，今天是头一天，200匹不限，来往后点，我们掌柜的说了，卖到掌灯就停。现在是春天了，天黑的晚，我们也得吃饭，是不是啊？这样吧，咱们卖到8点，店里把布都已经准备好了，1块布是1丈，每人准备2分钱啊。大伙儿记住，这个布太消，只能给孩子做尿布，不能做衣裳。谁要是因为做衣裳惹出祸端来，本店概不负责。啊，记住了没有？哎，我们这个店不止卖，还送。我们掌柜的是个要饭的出身，他说了，天下叫花子是一家，我们一天送100个叫花子，所有的叫花子到那边去排队啊！啊，今天怎么没有叫花子？大伙儿给传个花吧！
4: 哎呦，小心！
6: 哎呀，你哪儿不能逛嘛？你这……
4: 哎呀，白爷，请上座，这就给您沏茶。
6: 嗯。哎呀，陈掌柜呀、啊！哎呀。
1: 哎，哦，白先生，坐。
6: 哎，好。
1: 哎呀，陈掌柜，
6: 你可真大手啊！这么好的布，你就这个卖法，志生可从来没见过。您这是干什么呀？
1: 玩儿？我这人好热闹，这不是挺好吗？白先生，你家里孩子要不要尿布啊？
6: 啊，
1: 你要不嫌弃，到我厂子里去拿去。我有8000件，从现在我能卖到年底。
4: 我一看您就不像买布的，掌柜的，您卖给我1丈，这茶钱我不要。
1: 老先生，茶钱我照付，我回头再派人给你送2丈来，2丈不够，5丈。
4: 哎呀，谢谢您，掌柜的。
6: 这。
1: 白先生，
6: 嗯，
1: 对人可不能这样，不能因为他是个茶坊你就小看他。当初我还不如他呢。白先生，你多次要请我吃饭，我都给回了。今天借着这个空，咱俩好好说道说道。
6: 好好，
1: 这世道乱。

0: 干你们这行的人就多。咱先说说干你这行的啊，你们往好里干，就是杀富济贫的侠客；往坏里干，就是地痞恶霸。天津运河帮跟你们是同行，可你看人家宁五爷，啊，不管是说相声的，还是唱大鼓，甚至是拉车搭草绳，只要是有难求着人家，人家宁五爷肯定是帮忙。在天津那是一呼百应啊。日本人厉害吧？啊，那日本浪人在街上调戏中国妇女，警察都不敢管呢。大白天的让宁五爷手下看到了，上去一刀就给砍了，砍了不算，还把头给割下来。天津也住着日本兵啊，也有驻兵权的，可那又能怎么样呢？不还是一点招都没有吗？前两天我和赵东初去了趟天津，我们和宁五爷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宁五爷还多次提到你。
1: 是吗？
0: 赵东初可没少替你说好话呀，
1: 百姓。哎呀，嗯，
0: 这要是赵东初嘴歪一歪，我估摸着你今天就不能在这儿坐着了吧。
1: 多谢您陈掌柜的美言，多谢陈掌柜美言。
0: 你不要谢我，要谢你得谢赵老三去。
1: 是是是是，陈掌柜，你这一点拨啊，我只是心里就明白了。是是，要和宁五爷学呀，要和宁五爷学呀。
0: 我知道你身后是警察，可警察不是你姐夫，人家要的是你的钱。我今天说句不好听的话，白先生，是你的钱多还是咱干买卖的钱多？咱今天是碰上了，我就多说两句。白先生，喝茶。
1: 哎，好好好。
2: 老人家，
0: 哎，一会儿你找块牌子在这支上，上面写上凡是买布的免费喝茶。
2: 哦，我每月给你2块大洋，只要来买布的，喝茶也不要钱。
0: 哎，怎么样，白先生，有点意思吧？
1: 您这是干什么呢？
2: 哦，老人家，你呀就可着这着给我烧，只要来喝水的你都管足。
0: 行。
2: 白先生，你问我这是为什么，我告诉你，我玩的就是心惊肉跳，这才刚开始呢，热闹在后头。
1: 嗯，
2: 我说白先生，以后缺钱跟我言语一声，别总盯着人家小茶房，人家是小买卖。
3: 您走好，陈掌柜的。

这些布当初我是1块钱一件买的，现在我卖1分钱5尺，照样有十几倍的利。因为是废布，所以不能做衣裳穿。待会儿诸位走的时候，我可以送给诸位3丈本城产的花布，大家可以比一比，看一看，看看两种布之间有什么不一样。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您好。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江叔，江叔，哎，江叔，你在家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3: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是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0: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

0: 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啊，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1: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会留恋回忆，但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1: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1968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1: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更不知道2024的时候，高山台有流行个口号，叫做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呢，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实际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面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是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值到24台来了。
1: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2: 刘才，你好。欢迎欢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
3: 哎，小姨子。我先来，
4: 我先来的。
3: 我必须贵姓？
4: 你姓孙，我姓孙。好，我先来了。
3: 太变化太大了，
5: 是吗？
3: 就是旧貌换新颜啊。
5: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2: 是
5: 路原来
2: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
3: 过去破破烂烂的，过去破破烂烂的。
5: 啊，你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有什么变化。我刚才我
3: 不熟悉的，
5: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说79岁身体多好。
4: 回家了。
1: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2: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
3: 调频机房。
2: 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1: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30代。
2: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3: 老式的，老式的表。1970年4月。
1: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

0: 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1: 我的一生的幸福消磨在这个地方里，怀念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0: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2: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1: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0: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2: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哈，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啊啊啊响，
1: 耳鸣
2: 啊，耳鸣，头疼。
1: 这在一个秘密闭空间里边，就发射机这个一工作，这个噪音响，这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0: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2: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和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一去十分钟以后他又开始试鞋了，试鞋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1: 就是自己也有个失误，造成过挺活，自己也是痛心疾首。
0: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1: 至少反正是艰苦，但是小时候自己呢，这个书没白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我来了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电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一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2: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戏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舍不得自己的专业，差1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己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0: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随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2: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0: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

0: 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二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1: 啊，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0: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2: 天堑塔，隋如柯，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0: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3: 晚娘过来一下，上妈妈这儿来。
0: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3: 我俩结婚七年，然后他工作是十一年了，节假日几乎五一和十一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七年一次没赶上过。
0: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3: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六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七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他，然后我再给他洗漱再给他送上学。
4: 接着我爸爸上山的地方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还有小花，还有小草。
5: 爸爸，
4: 今
5: 天你去你
6: 吃饭了吗？
5: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4: 我想你了。
0: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7: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责任。
0: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七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七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7: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8: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五天。那是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排家长会就这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边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9: 急转人又急转，月已亏。但四季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 永远向前。
0: 实习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美。
1: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似的，父亲老了，
2: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3: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0: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山顶，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4: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0: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3: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2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5: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0好几，86、7，87、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3: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0: 每次到重保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怎么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

0: 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1: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2: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猪爪，还有鱼。那个啃的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啊，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啊，就这个寓意。
1: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0: 九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这入职才四个月呗，完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嗯，
3: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0: 嗯，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1: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静，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2: 因为在这个种苗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因为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是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坐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1: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字字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0: 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1: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塔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企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对于高山还是比较有感情的，也希望那个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山人一样，志在高山，扎根于高山。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傲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

火箭呐、啊，从维稳站呐、啊、转到这个发射台呀、啊，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是这个高山，就是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智勇兼备的指挥员倪恩善。今天是626国际禁毒宣传日，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破碎的家庭，孩子哭泣流泪的脸，同学们受到了深深的触动，纷纷表示要提高警惕，远离毒品，并将学到的禁毒知识传递给身边的人，共同守护无毒家园。
1: 今天参观禁毒支队，我第一次看清毒品仿真样品。
0: 在师长亲友的共同见证下，告别校园时光，奔赴人生新征程。
2: 典礼上，相关负责人现场报告本届毕业生学位授予情况，学校依次为校优秀毕业生、辽宁省优秀毕业生代表颁奖，为校友信使颁发聘书，为可看可感可学，推动红色教育走进青年，深入人心。活动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诗朗诵、原创思政剧等展演节目层层递进，以舞台艺术再现革命先辈以身报国的赤诚担当，鲜活诠释了英雄扎根初心。
0: 通过多样化沉浸式宣教形式，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全民护保、守土传魂的文保理念，百位历史文化爱好者参与活动。
2: 本次活动设置了文物普法课堂、文保工作揭秘、红色故事宣讲等多个环节。
3: 聆听红色文物故事，让我感受到革命先辈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会自觉爱护文物，争做红色文化遗产的小小守护者。
2: 接下来，辽沈寨纪念馆将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平台，创新设
4: 严善逐渐成长为一名机智、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当1948年10月，廖耀湘兵团以绝对优势火力猛攻黑山时，这位山东汉子正以第10纵队、28师、82团一连连长的身份驻守战略要攻，一连被授予黑山阻击战战斗模范连光荣称号。1950年，倪恩善作为全国战斗英雄，黑山阻击战早已化作精神。
5: 学校相关领导、全区各中小学德育校长、主任、参赛班主任共80余人参会。大会设置4项议程，流程层层推进，务实高效。德育深耕正当时，表彰赋能起新篇。太和区将以本次总结表彰会为全新起点。
0: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1: 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

0: 大麦贝贝，想不想听一听啊？
1: 啊？
0: 嗯？
1: 啊？都行。
2: 行，我给你唱一个啊。
1: 黄老师，哎，我们俩合唱一首《好好的》吧。

0: 你这
1: 是王某某，快死吧，快跑，快跑，快跑，你们快跑。
2: 苹果可以，黄瓜也可以，但是辣条和巧克力不行。小可爱吃了这些啊，会闹肚子的，知不知道？
1: 可上次喂他吃烤茄子，他也吃了。
3: 怎么了，
4: 领导啊？这周客人是走了吗？哦，走了一会儿了。唉，又遇到忘记买单的了，每个月都有一两次。
3: 我看看。
2: 好，奶油的是吧？来来来，还有谁没有？每个人都有啊。来来来，一人一个。好，都有了吧？回家吧，回家吧啊！去去去，去吧，注意安全啊！
1: 奶奶再见。

0: 下来怎么还不到家？
1: 应该快了。昨天晚上下飞机太晚了，直接去的阿远那儿。说是今天早晨。
2: 哇 ，Oh my god！ 这也太舒服了吧！
1: 小夏，这就是你平时老给他看短视频，让他学的。什么呀？这都是。
3: 我可没给他看啊！你别赖我。
1: 来，肉酱，这就给买的好吃啊！
4: 这你自己看。嗯。
5: 刚才是啥呀？香。
6: 你爱吃的都是你爱吃的。
7: 哎，先去洗手。
8: 知道，洗手，每次都洗手。
7: 哎呀，阿奶，快点，饿了。
6: 回来就要吃。
7: 噔噔，给你买的阿奶。那个服务员，好吃。

0: 先说一点祝酒词，从我开始，祝在座的各位啊身体健康，平安幸福，好吧？
1: 好，
2: 嗯，祝我们友谊长存，嗯，
0: 祝。
3: 是吧？还有什么事儿啊？我不去上海打工了，我还得多练练，多学学。师傅，你听见了吗？
4: 是我上海特产。哎呀，我不吃啊！你这好吃。哎，哎呀，我这
3: 您尝一尝，哎，好吃吗？
5: 不好吃。
6: 奋发图强，天天刷卷子。有一节课间，我猛地往起一站，痔疮破了。到现在，我也忘不了我那同桌女生看我的眼神。
7: 给我爸气的，脑中风了。现在呢，一条腿走路也走不利落。后悔啊，没脸回去啊。
8: 学习啊，吃饭啊，都得靠阿妈一个人。我觉得她挺辛苦的。大哥，喝茶。
3: 嗯。小川，
9: 你阿妈给我打电话说，你不想读书了。

0: 老师不去上学，原来是他拉裤子了。嘘，我们快走。谁亲小坏蛋啊？
1: 那段时间啊，小可爱动不动的拉肚子，我还奇怪呢。

0: 夏夏，阿叔，你找黄欣欣有事儿啊？
1: 我大哥让我来的，过来帮帮忙。哦，刚才还在呢，我给他打个电话。哎，人来了，
2: 来了这么快啊，夏夏。
1: 欣欣，有什么需要的交给我吧。
2: 这个，我们一会儿就去一家一家的发这个。正面啊是骗子诈骗套路，反面是被诈骗实力。我们就挨家挨户的去发，遇到那些普通话不太好的阿公阿奶呢，你就帮忙翻译一下。
1: 为什么突然发这个？
2: 我们之前做了防套路贷的宣传嘛，效果特别好。这不，这两天谢总让我们再做一个防电信诈骗。虽然我也没有听说过我们村子里谁被骗了，但是总归要小心防范嘛。
3: 走。
2: 王婶啊，最近这个电信诈骗是非常多，尤其针对您这个年纪。您万一接到电话说什么孙子被绑架了，儿子嫖娼被警察扣了，
3: 我们冠军不干坏事。
2: 举个例子，我今儿跟您举个例子啊，这个骗子呢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他吓唬您。他的终极目的呢就只有一个，让您打钱。您只要不打钱，就不会被骗。明白了。嗯，明白了。不打钱，不打钱啊。哎，欣欣，喝点水。哎，不是，我包里有。哎，楚楚，
4: 这是。
2: 你也拿一份，回去跟家里人说一下这个情况。
4: 啊，好。
5: 但这些套路这么明显，怎么还会有人被骗呢？真是不可思议啊！
4: 肯定也有。
5: 反正咱们呀，就记住一条，甭管是谁，只要惦记你兜里的钱，说的再好听都别信他，肯定是骗子。嗯，宝平
6: 婶，
7: 这个说的对。
6: 哼，鬼迷心窍的人多着呢。
5: 那也有更高明的诈骗方式啊，比如先跟你做朋友，等你放松警惕以后，说带你买基金炒期货赚钱。
6: 那不就更是骗子了？
5: 那怎么是骗子呢？
6: 有这么傻的人啊？
2: 有钱赚不自己赚，非要带着网友一起去赚去，有这人吗？这个呀，就是咱们宣传业力蟹的杀猪盘嘛。看啊，先网恋嘘寒问暖骗取情感，再完全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开始以一起创业、家人生病等各种理由骗取大笔的资金，或者有内部消息可以买到稳赚不赔的股票基金等，以一起赚钱为由发钓鱼网站。
8: 或者以直接转账代理购买等方式骗钱。
2: 夏夏，你还网恋吗？不知更迭，你不靠谱。夏夏网恋了呀？
1: 我没网恋。
2: 哪个看得上他？行，总之就牢记三个字：不打钱，行不行？
1: 嗯，不打钱，
2: 不打钱啊！行，那你们继续吃吧，我俩继续发这个宣传单去了，走了。
1: 还挺辛苦，
2: 走了啊！那欣欣慢走啊！啊，拜拜拜拜，多喝水。嗯。

0: 娜娜，抓紧再做一杯百味。
1: 好。
2: 好。忙着呢。
3: 大哥来啦。
2: 啊，过来看看。哎，给我来杯遇见吧。
3: 好。
2: 您不小气，那小时候您不是经常在家里做了好吃的都叫我去吃吗？对不对？大方着呢。

0: 算了算了，都是小事。我给你道歉，对不起啦。
1: 哎呀，安姐，我都说算了，你真是上年。
2: 谢总，要不然就算了吧，端盘子再另请一个人呗。
3: 我找他又不是端盘子。
2: 你想让他留下来？哎呀，不可能的，他不可能像我一样留下来读服务员的。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2: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斤花多少钱啊？
1: 两块。
0: 两块一斤啊？我再看看啊。哎，这个胡萝卜不错，这胡萝卜我也给那个小可爱买点。多少钱一斤啊？
2: 3块钱一斤。
0: 哦，
2: 来，我
0: 行，不用带，放下就行了。
2: 好。各形式的网恋和异地恋，那个，当然了，你很优秀，人也很好。我说完了，你可以继续。当然了，你要是不继续说的话也更好。我很擅长拒绝。哼，
0: 服务，你这从头到尾写了两个大字，经验。
2: 可我也不会培训员工啊。
0: 啊，不用你培训，你就发现问题。啊。管饭。啊。啊，你看我们这好吃好玩的这么多，就今天这个米线的小店啊，外地人根本不知道。我保证你接下来的。
3: 不给他添麻烦就不错了，孩子呀，发展的真困难。我是看着他，真心焦。我这到了晚上，我就整宿整宿的睡不着。
2: 哎呀，阿奶，你可要放宽心。
0: 哎，在。
4: 阿奶，哎，小黄来了，这是有客人啊。
0: 啊，这是小院的住户许红豆。这是村主任助理黄欣欣，欣欣向荣的欣欣，大学生村官。
4: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我们村玩，你叫我小黄或者欣欣就行。
2: 哎，欣欣，
4: 嗯，
2: 好，
4: 好。我跟我爸视频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
2: 你大学毕业就来了，多久了？
4: 这是第二年了。哎呀，我刚来的时候两眼一摸黑，那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但那个时候谢总已经回来创业了，可帮了我

0: 不少忙呢。
1: 不能这么说啊，你也为了我们村的项目跑了不少腿。
0: 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吗？
2: 你这是梦想吧？梦想跟理想有什么区别啊？
3: 这区别可大了。以为是努力奋斗的是理想，怀有某种美好期待的是梦想。
4: 有钱，这可是大多数人的梦想。那有钱以后呢？
5: 退休。
3: 退休干什么呢？
5: 一定要干点什么吗？
3: 这么问，你爸妈
0: 让他去上老年大学提升自己，他来帮我带孩子。总之他们两个都想带孩子。
5: 我跟你说，这就是很多父母理想中的老年生活，含饴弄孙嘛。
2: 那我还是先努力脱单吧。不过我现在的生活已经是我想要的。
6: 等一缕阳光透过这湖面照进我心里，等有风的时候。
1: 阿南，温度可以吗？要不要加？
7: 加一点。
1: 今天看着挺不错啊。
5: 你不让我正式一点吗？
1: 挺好，挺好。啊，
5: 我先跟你说啊，对我不要抱有那么大的期待，我也不知道具体能够帮多少忙。
1: 我可以给你发工资的。
5: 那不行，那样就是雇佣关系，你就真成我老板了。
8: 店里营业的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8点半，那员工就应该是9点半到。在开门营业之前把所有的东西检查了一遍，安排妥当。但是我发现呢，员工都是10点才到，阿奶们就到得更晚了。
7: 确实是有这个情况。
5: 不同颜色的抹布买一下。
1: 说了，小青马上送过来。
9: 那个金花，你再说一遍。
10: 人家冠军大阿爷的时候，你们的孩子还没上小学呢。
1: 队伍不好带呀，现在情况有点复杂，好像把你酒店大堂吧那套规矩直接照搬过来，有点水土不服。
5: 到你们祖孙圈套里了。
1: 我和阿奶，
5: 你看阿奶，她也不像个爱诉苦的人，但是她昨天。

0: 也被赶不上了。
1: 这就是你说的新朋友啊？
0: 这是新朋友的大美女妈妈。老师，哎，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来记录小马出生的时间。
2: 守护绿色家园。

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105年的光辉历程。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最恢宏的史诗。党的信，懂规矩，守纪律，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要强化担当实干，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主动做，要坚持港产城融创发展，强化以港兴产，以产促城，以城托港，统筹港口能级扩容，临港产业集聚，城市功能提质协同发力，不断放大门户枢纽辐射效应，要夯实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沉浸在浓厚的红色氛围之中。多家市直相关单位、驻警高校、教育系统的代表以及无老人员、青少年代表到场观看。
2: 市关工委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广大无老的优势作用，会同市教育局
3: 培训党纪先锋，镌刻于方寸之间，篆刻风格多样，尽显浩然正气，书法提拔笔墨清雅，诗意深刻，印书文三位一体，将廉洁礼
4: 活动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举办。活动搭建政研企常态化对接合作平台，有效破解企业项目融资难题，为地方产业振兴和项目建设注入金融动能。
0: 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2026年以来，国塔区锚定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目标，聚焦政策供给、政务服务、市场规范、法治保障、人文氛围五大关键领域，精准施策，系统推进，全力破解企业办事堵点难点问题，及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推行证照分离、一业一证、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健全信用监管机制，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制度，扎实开展涉企执法专项整治，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坚决。

0: 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和香的。

0: 像没见过这些。那我们呢，小时候家里都养那个鸡鸭牛羊的，平常上山砍柴啊，捡菌子，下地种田什么的，都是平常事儿。
1: 我不是啊，我是小城市。

0: 喂，什么事儿？
1: 我打电话和妈说，想下个月去看看小葫芦，妈让我跟你说。
0: 你来吧。
1: 啊，那我就来了。
0: 你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给我打电话啊，别动不动就给阿妈还有夏夏打。
1: 我就是。
2: 你哥哥垂头丧气的。
3: 坨坨要走了。
2: 去哪儿？
3: 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我阿爸要去开车，阿妈去买花。
2: 没关系，你们还是可以经常打电话的。等到坨坨放假以后，他就会回来。

0: 点事情做的吗？
1: 哎，
0: 懒惰就是病。
2: 点我了，品茶。
1: 谢谢谢谢。
0: 好年纪的人啊，娃娃都上初中了，谁会整天就坐在那里？坐在那里能养活家里人吗？
1: 话是这么说没错，
0: 要嚼牡丹啊。
2: 牛为什么不重要？嚼什么也不重要。我说的意思是，我坐在这儿，
0: 你要当老板呢。话讲回来哈，就算你当了老板，亿万富翁，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哎呦，那个钱哦，多得连这个院子都放不下。

0: 调查清楚情况之后，就找到了隔壁班的周老师。那周老师是我爸，然后我爸就在学校出名了。可是后来我真是写原创小说当网络作者之后，我就不写那些了，我写悬疑爱情。可是我爸还是不支持。我从师范毕业，他就希望我能当个小学老师，他觉得这样好找对象，还有寒暑假可以陪小孩。
1: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嘿，老麦啊，你听我一句，这人呐，如果总是低着头，按着自己父母的脚印往前走的话，永远走不出新路来。啊，你得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但是呢，这条路上可能会充满荆棘，布满坎坷，还会有豺狼虎豹对你虎视眈眈。那没关系啊，啊，也不总会是这样，你也会有幸运的时候，你也会看到鲜花满地，牛羊成群，你也可以策马奔腾，驰骋高歌。
0: 那马爷，坚持走就会有花落吗？
1: 一草一木皆是爷。
0: 那花落会有吗？
1: 啊，洗手，端碗。

0: 说个实话吧。至于这个花路，还真不一定有。远离喧嚣，哎，用他仅存的那点力量，去压制他那颗想要再次创业的心。
1: 还想要创业？
0: 可说呢。你说，这要换了别人，你就是要饭都比干这个强。
1: 真的呀！
0: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品茶。
1: 嗯。
2: 啊，都听你的，好吧。
3: 喝完了。
1: 嗯，我们吃外面吧。
3: 走吧。夏夏，你过来一下。
4: 你看这，你这，他就沾这个才来劲，
1: 特别好，真的。后期我再剪辑一下，加点效果和花字。你们师徒的主题就叫“师傅再打我一次”。
4: 你还笑什么笑？
5: 这儿呀，考核书上面写了，每个月有3次请试驾的机会，不超出3次呢，全勤奖还能。

0: 超出了3次呢，没有全勤奖了，还要按照请假的时长扣工资。阿奶们如果想拿全勤奖，就不能像原来那样请假了。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快走，快走，快看看。
1: 啊！
0: 什么情况？
2: 哎呀，怎么了？这是？
0: 别哭，别哭，别哭，别哭！乖，乖，乖，乖，不知道啊，就一直哭。
2: 哎，他这么……会不会没事啊？
0: 应该不是吧？我才没有完蛋。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
1: 人人有责。
2: 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
4: 什么味儿？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0: 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
1: 好事儿啊，天大的大好事儿啊！
0: 哟，傍上大款啦！咖啡店里卖蛇羹，
2: 幼稚。
0: 正菜还没上呢。
1: 那个意向他是不会自己亲自过来考察的，他就只会派他助理过来了。这八字的第一撇人家先写了，这一捺咱们是不是得写好了？
0: 所以啊，
1: 读一下绝对不会撞衫。
0: 是，他们参加那个非遗展啊，穿的都比较正式。
2: 那我们得赶紧做衣服了哈，得准备好啊。
0: 吃完饭，
2: 你留着淮南老师的作品，是想给他办展吗？
0: 嗯。像淮安老师这种几十年的留下了，结果那个法国人沉默了。淮安老师就说啊，你做不到的事情你也不要要求我，因为爱情用你这雪糕都化了。
2: 哎呦，
0: 够了够了。
2: 你有纸吗？
0: 嗯，没有。
3: 来来来，给我擦衣服上。回
4: 怎么了托托啊？怎么哭起来了？哎呦呦，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
5: 就为了多发工资啊，是多一个全勤奖啊，以后早早就扣工资，考核不达标也要扣。
6: 过年的时候他阿妈阿爸回来了，他都不敢认了。
7: 也不能这么说吧，谢总和小春经理也很有本事啊，不是都回来还老带他去饭店吃饭呢。
6: 哎，上饭店吃饭得花不少钱吧？
7: 是啊，
5: 舍得花钱的准是啊，
8: 干嘛不直接给你报销伙食费啊？
2: 我又不缺饭钱，他当然让我吃好喝好了。
9: 那他为什么要单独带着你去？
0: 根本就没去了，你别想东想西的。
6: 反正我喜欢。
0: 你喜欢你喜欢，你别扯上我。
6: 我看你也喜欢。
0: 我就是朋友。哎呀，
10: 今天要给肉肉浇水了。怎么没有
11: 听我说，我脑海里那些创业的点子就像雨后春笋一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往外冒，你往下压。

0: 都压不住。我每天打坐，为他们甄选出什么是好茶，怎么样搭配最合适的煮泡方式，让他们真正切身地感受到茶跟茶文化的魅力。还有一点特别关键，我们要与时俱进呐、啊，要把那些符合年轻人口味
1: 给估了。
0: 啊，这我知道，只不过呢，你一直不看好我的项目，也不投钱。
2: 事实证明我之前的判断都没错。
0: 那这个呢？
2: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多的点子，你偏偏选择了这个？
0: 我想过，因为
3: 是这个单吗？不是，
4: 后边那个。
5: 哦，您出来。
4: 你这得半年没见着了吧？
6: 可不是嘛，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一眼认出来。
7: 哎，出来了啊，
6: 是吗？
8: 喂，后面小朋友坐肩架，保持好队形。
7: 我在。
3: 不在的时候，他经常会问：“阿妈什么时候回来呀？”真的吗？真的。
9: 妈，你这到底是不是安慰我呀？
3: 安慰你，不是安慰你，是真的。哇！
10: 然后我就睡不着了，然后就看了个电影。
2: 你姐真是个人才啊，她都不睡觉的吗？
10: 她不睡，一点以前从不睡。
2: 事情了吗？所以啊，我想把宣传短片提上日程，联合村子来一起拍，就由小黄出镜。跟着小黄啊，一起去，哎，让人有亲切感。
11: 行，只要对我们村子的发展有用，我就肉身。
10: 但是这个我们村子里的这个预算吧，就
2: 放心，钱的事情我来解决。
11: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10: 你的点。
12: 我很担心这种内卷的社会不良风气会到我们这儿来啊，欣欣，你说是不是？
11: 嗯，是的。

0: 阿奶，你等我一下哈，我去拿个东西。
1: 等我马上回来。
2: 这回我选蓝色的。

0: 下准备吃饭了。
1: 你这个人哈、啊，玩品极差，
2: 输不起喽，
1: 输急眼喽，
2: 输急眼喽。
3: 你好不容易放了几个月的假，又给人打工去了，人家给你多少钱？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1: 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我市召开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渔业安全管理工作推进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6号，我市召开两优一新表彰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弘扬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动员全市
1: 高度一致。刘克武强调，在党的105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锦州这座英雄城市走过了极不平凡的风雨历程，迈进155开局之年，推动锦州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关键在党，关键在干。
2: 一、听取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
1: 刘克武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牢寸海寸金的发展理念，守牢海洋渔业安全底线。
0: 在长征路主题，面向全市青少年开展红色思政教育。
3: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启动仪式上，相关负责人宣布党史学习月正式启动。本次学习月设置6大活动板块，系列活动
2: 携带廉洁文化建设。6月26号，金石联运锦州市廉政文化篆刻作品展在锦州市图书馆1楼展厅正式展出，以刀笔金石为载体，为市民献上一场兼具艺术美感与警示教育意义的廉洁文化盛宴。
0: 展厅内人头攒动，此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举办活动，搭建正银企常态化对接合作平台，有效破解企业项目融资难题，为地方产业振兴和项目建设注入金融动能。
3: 活动现场，各大省级金融机构融资单

0: 市场规范、法治保障、人文氛围五大关键领域精准施策、系统推进，全力破解企业办事堵点难点问题。古塔区紧扣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构建政策制定、精准推送、直达快享、评估优化全闭环政策服务体系，推广优化兑现流程，企业包保专员全程跟踪。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没灵感了吧？
1: 没灵感是写不了专职的。
0: 我的这个故事，我早就没灵感。没有灵感怎么受欢迎？就是我不管写什么情节都要被骂，我压力太大，太受挫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昨天我考虑，等我现在这本小说完结之后，我就不是挺有罢了。你读者评论大跌，榜单没了，收益减半了，读者很快就跑了。因为你不跟，别人就得双跟。
2: 有英雄梦的人很多，但是能成为英雄的有几个？我们大家都是普通
1: 人。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他们。
0: 觉得我有点没出息啊？
3: 不会呀、嗯，当然可以。那你在哪个网站啊？
0: 我没有账号，我得赶紧注册一个。
3: 你不用注册，我发一个文档给你，手机就能看的。
1: 那怎么行啊？我得付费阅读。
3: 没有关系的，我只发给你看，你不外传就。
4: 对呀、啊，咱们还是同行呢，有共同语言，没事咱多交流交流，啊？这怎么不说话呀？这不爱说话啊？
0: 是你话太多了。
4: 明白。现在流行嘛，啊，社交恐惧症，是吧？
0: 以后对他好点就行。嗯。

都有点少，但是破案情节很有意思啊。哎，你说啊，这个女主为什么一定要等着男主去救呢？她自救也很厉害，好不好？而且这个男主作为她的同事，已经做了所有他可以做的事情了。我是觉得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人喜欢呢，就一定有人不。

0: 彤彤，要不要学骑马？
1: 之前想放下，现在不想放下。

0: 么呢？晚上来家里吃饭啊？
1: 已不再红，错过相拥，时间。

0: 把你黄灯红豆。
1: 我这与火阳光大写写信
0: 接我让你切丝你切这么大块
2: 我就喜欢吃大块的洋葱
0: 那你干脆整个直接啃呗眼睛别弄眼睛
3: 谢总哟红豆也在啊
0: 来了啊
2: 马爷你来的正好一起吃黄焖鸡
3: 啊鸡就不吃了我待会儿还有一个电话会议谢总怎么样有什么好消息
0: 我给你找了点钱
3: 真的
0: 我找了我的前同事沈亮你也见过的啊我跟他说了一下你的创业项目他愿意给你提供一笔种子资金你去准备一下策划案吧到时候我拉个群你俩单线联系我就不管了
3: 行哎呦你说老谢哎呦我跟你说哎从今往后咱俩就是亲兄弟啊
0: 那大哥不必啊钱也不多当个表兄弟就可以了
3: 不必须亲的你这关键时候还得是你身上行你忙着啊我去准备开会好疼啊！你们吃鸡啊，吃鸡！
0: 怎么了？
2: 马爷要创业啊？他这么江湖的？
0: 何止江湖，还狂得很呢。
2: 狂？
0: 啊！我跟他因为工作认识了好多年。老相识了团购网站光是这个月就上线了20多家竞争还是挺激烈的
3: 为什么竞争激烈啊因为这个市场被看好了我跟你说我不怕竞争群雄逐鹿嘛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兄弟我要给他们来一次降维打击他们要是20人成团我就10人他们要是10人我就5人他们要是敢5人我就敢1人成团
0: 那你如何跟商家讨好价格呢
3: 不用跟他们讨完价格我们自己掏钱补贴所以说我需要的投资额越大越好
0: 自己掏钱啊
3: 对兄弟凡成大事者眼光比方长远千万不能只盯着眼前这点蝇头小利格局
0: 我们再考虑一下
4: 考虑吧

0: 团购，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早就套现了。
1: 兄弟，知道现在最大的风口是什么吗？知识付费。怎么才能让消费升级？知识，精神财富的提升。当然了，我不像那些人啊，搞什么贩卖焦虑，我是要从根本上开发出国人对于知识的渴望，对于自身边界拓展的需求。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谁付钱？流量就是一切，广告商付钱呐。那我为知识赋能，广告商为知识买单，多么伟大的一件事儿！我都佩服我自己哦。来一根，
0: 啊，不抽烟。
2: 拜。

0: 先生，我们这里不可以抽烟。小姑娘，我给你普及一个知识，免费的哦。这个叫雪茄。雪茄也不可以。好的。
1: 可以吗？嗯，共享经济绝对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啊！了不起！你看的那些所谓的红海的经济，那只是表象，得看到问题的根儿。这个地球最稀缺的是什么呀？ 资源，所以说万物皆可共享，而且要充分的共享。你想想，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啊，各个细分领域，你随便拉出十几样，大有可为啊！而且这个共享经济。 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啊，它还利国、利民、利世界，这是多大的善举啊！正因为咱俩是好友，我要跟你共享这份善举。第一轮，天使轮你来，因为只要到了后面二三四五六轮，可就不是这个价钱喽。
2: 再等我们一上市，咱俩关系再好，那你也只能在二级市场上买到了。<笑>
1: 行，那我回去开会讨论一下。好，但是要尽快哟。
2: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笑>是吧，共享？到时候敲钟的时候带你去哟。<笑>前几次啊运气好，封停之前成功套现，挣了点钱，还越发的膨胀。最后一次搞共享经济，他觉得呀，终于找到了一个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3: 就把钱全投进去了，哎，结果玩砸了。这事业遭受打击啊，人性情大变，从追求成功到追求成仙，
2: 还成仙呢，就是心态崩了。
4: 家里人了，
2: 好，小心他吧。
4: 二哥，啊，在哪有啊？

0: 我这个杂货店啊，都开了十几年了。当年镇上也没两家店子，那你看现在这，超市啊，还有正在建的那24小时便利店，就这，那大人孩子还都从网上买。这杂货店是越来越不好干了。是。
1: 二哥都考虑进去了。
2: 我是个有远见的人，这刺绣是门好手艺，而且刺绣啊，一定有前途。
3: 没错，非物质文化遗产嘛，是要保护，要传承的。
1: 所以啊，那必须得学，一定让他好好学。
4: 我们说，
5: 红红来了，
1: 红红来了，
5: 二哥也在呀、啊。
1: 哎。
3: 那个阿瑶，家里如果有客人，我们改天收盘子的时候再过来。
0: 啊，不用，你们来的正是时候，二哥刚好聊完了。
1: 哦。

0: 这就都对上了啊。你们想，以前来的义工不就是打打杂吗？这个红豆不一样啊，又出员工手册，又给他管店，嗯，尽心尽力，人家还不拿工资，这不明摆着的事儿。
1: 红豆姐，这个送你。
2: 送我？
1: 啊，
2: 条件不错呀。为什么送我？
1: 我也没什么钱，就为这个。这是送子观音，观音抱着两个孩子，放。

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
2: 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行畅旅途景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馆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全场焦点。高速智慧车管所民警马
1: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啊，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啊。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啊，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呀、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2: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部是吗？
1: 啊，是的。
2: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
1: 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

0: 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
1: 哎，
0: 全感。
1: 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1: 而且
0: 啊，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啊，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也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啊，
1: 辛苦的。
2: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看见司机朋友们，他们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来服务区，然后可以说说话，帮他们处理一些违章的问题，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
1: 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0: 是，
1: 嗯。
0: 真是这些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啊，小钟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啊，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实际呢，我们办理的业务不仅涵盖这个公安类的专门的业务，也是有很多服务类的，救助类的，是吧？有可能是一就给推广出去
1: 啊，
0: 了。
1: 就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
0: 啊，
1: 这
0: 对，
1: 事儿哈。
0: 主动宣传
1: 对，
0: 的，
1: 就像刚才
0: 啊，
1: 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过来
0: 是
1: 办。
0: 我还上了头条，
1: 哟，
0: 所以说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
1: 哎，看来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拥护我们的，是不
0: 啊，
1: 是？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在办嘛，就是咱换位思考。
1: 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还有
0: 对。
1: 类似这样的。高，
0: 咱那个服务啊，要跟着车轮转，车轮转到哪儿啊，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

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4: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任老板，今儿怎么有空过来了？
1: 苏掌柜的，哎，我那布卖的怎么样？
0: 好啊，现在呢，有身份的人都在买您这布，说的颜色好，不有瓷实，这飞虎牌一下子就叫开喽。
1: 哎，您的虞美人退没退？
0: 退了，可就是款还没拿到。听说外婆有的地方也都在退货，我得到消息早啊。立马告诉我天津的四弟，你猜怎么着？他早退了，钱都拿到手了。
1: 好，好，好，好，那回见，苏老板。
0: 回见，回见。
1: 你去准备一下，发给天津300件虞美人，我要让他全面开花。这事儿让金彪盯着办。往南嘛，沈小姐就在南京，咱得让她知道这个事儿，给南京发200件，告诉南京外庄，不能往前走了。如果镇江、无锡、苏州、常州出现虞美人，你就跟南京外庄老马讲，不要再回来了。这事儿你可派人盯着干啊！回来之后，你告诉老吴，就说南京的客商跟我磨叽好几天了，想做飞虎牌的南京总办理。那这样吧，给他100件，条件也是同样的，不能卖出南京，合同也不能签长了，就签3个月。如果要是卖出南京，保证金不退，当时取消总办理资格。
2: 这是为什么？这林祥荣能在报纸上骂咱，咱为什么不能同步进上海？
1: 家驹，干买卖能怄气吗？
3: 小姐，您要点什么？
4: 有虞美人牌的花布吗？
3: 韩虞美人呐，早退了，现在讨饭的才算虞美人。小姐，你跟我开玩笑呢吧？
4: 那有什么牌子的？
3: 新牌子，飞虎牌的，济南出的，这些花样全是新的，刚从德国刻回来的版，人家不像虞美人，一个版。

0: 用好几年，这布印得好，布也厚，很好的。小姐，这些天报纸登的全是飞虎戏美人的故事，你不知道吧？这红剧染厂的老板叫陈寿亭，原来是个讨饭的。
1: 那飞虎牌的一共有几个花色？
0: 八种，你要哪一种？
1: 八种，那每种给我来三张。
0: 小姐，您要这么多布干什么？
1: 我要把窗帘、床单全换成飞虎牌的。
2: 董事长，各地都在拼命的退货，要求我们还回货款。这几天，我们的几个外装经理都被当地的店铺的人给打了。咱得赶紧想个解决的办法出来啊！
3: 太可怕了，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子去做。
2: 董事长，眼下的事态再不加以制止，后果将不堪设想了。陈寿亭骗走的虞美人和他自己的飞虎牌同时到达了南京，过去经销咱们产品的南京总办理，现在是人家飞虎牌的总办理了。董事长，南京离上海太近了，上海的六大棉布行的经理们现在都到了济南，如果咱们再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过不了几天他就会打到上海来的。董事长，情况紧急呀。
3: 他想干什么？
2: 不光是上海，现在镇江、苏州一线的棉布商们也都到达了济南。山东的周经理打来电报，说那帮人现在都在那等着，争着要拿到飞虎牌的总经销权呢。董事长，这事儿不能再拖了，咱们应该先退款，赶紧用好布印制，把拉长机的拉力捡回来，把咱们的牌子改成绝代虞美人。如果咱们再这样拖下去的话，真像人报上说的，飞虎戏美人了。
3: 这个陈寿亭真是太结棍了，赵东初多次来电叫我把布运回来，我大意了，他劝了我好多次，我都没有把他当人看，没想到他竟然跟我们林家作对啊。可是我总是用硬的办法去压服他，我现在脑子里乱得很。孙先生，你先去退款，叫我好好想一想。我们不能就这样输给他，事情还没有结束。

0: 谁啊？
1: 我是你爸爸。你马上给我滚回来！一件事情花这么长时间都没处理好，抓紧回来！
2: 我爷爷就讨过饭的，那又怎么样啊？
1: 你自己说，这件事怎么收场？从你爷爷那辈起，好不容易创下了虞美人这块牌子，你知道这块牌子值多少钱呐？现在还只是在国内。黄金荣、杜月笙是什么人呐？是地痞流氓。我们是什么人呐？我们是堂堂大上海的商业家。做生意有个闪失，这不算什么。你怎么能想出这种办法来？亏你还是个读过书的人，我看你好自难免。现在阿荣又不跟人家搞成了这个样子，你说 我怎么措辞？
3: 你总是有办法的。
1: 我有什么办法？谁让我生这个不宝贝儿子？
4: 你想，藤姐要不是为了打垮山东的印染行业，能合三合伙吗？他是把他的帝国利益放在第一位，咱又这样给他讲，陈六总。

0: 就知道那姓林的肯定抵不过六哥。月嫂，先不说我六哥，就是我的六嫂，也和别人不一样。
1: 是吗？哎，对了，太太。
2: 老刘，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3: 说不定到那儿啊，干不了啥重活。
4: 要不，咱去试试。
3: 走，说起就去，收拾。
5: 你出去吧，不叫你别进来。
6: 爸，
5: 有德，咱们厂照这个建法，秋
6: 现在到红聚提货的人呐，都快挤破了门，在他厂里提不到货的，都跑到咱厂里来。你六哥特别喜欢你，你要去了，他不好说什么，啊。
7: 我看还是你自己去吧。
6: 高飞、丁文东面对这样的东家，能不玩命的干吗？六哥也看不懂《资治通鉴》，你瞧瞧人家这用人的方法，来了济南才几天，就干出这么大的事情来。可咱呢？咱这么多年三元燃厂有什么发展？
2: 我是常年在济南，天津一年也来不了几趟。你要是大事小事都问我，什么事都给耽误了。陶飞，你刚才说有什么想法？说。
8: 六哥，陶飞的意思是说呢，开不燃厂开了这么长时间，经营效果一直很不好，工人的工钱也很低。
2: 我还是那句话，一切都按你的意思办，根本就不用来问我。等咱们买卖好了，挣了钱，你们俩一人弄辆汽车，不能买小日本的车。
6: 印多说不，咱会知道吧？
2: 嗯，先看看再说吧。哎，他们要是让文琪干脏活累活，你马上就把文琪给我叫过来。文琪还是个孩子，
9: 来他个车轮大战，造就出一个鲁沪商界的佳话来。
10: 哎，明哥，要么说这有文化的人呐，说话他就是不一样。哎，他说出来的话他就是好听。
11: 迈步，迈步，来，
12: 阿姨，阿姨别走，
13: 老板当不错嘛。
14: 要不请进来呢？来来来。喝水。
13: 哎，
14: 老陈，有事儿啊？
13: 啊，
10: 不好意思，老三。
6: 哦，对了，六哥，你给我说说，你什么时候对天津开埠印染厂动了心思？说出来，让我也学学。
10: 这事儿

0: 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1: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战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吧。
1: 嗯，
0: 那个讨饭的不要钱，把货又给送回来了。你看，这是提货单。
2: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的了？人家把布还给你，你应该从心里感激人家才是。怎么还一口一个要饭的要饭的？你简直是不可救药。陈寿亭让你去把布运回来，你就是放不下这个臭架子啊！你要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早点去见上一面，那就没有这么多啰嗦事情了。哼，还说人家是讨饭的，要不这个讨饭的放我们一马，我看虞美人在上海滩也只能卖两分钱一丈，满街的叫花子都得穿上我们的虞美人了。哎，阿荣啊，你大概还不知道吧，上海六大棉布行的老板都在济南，说了那么多的好话，都想拿到飞虎牌在上海的总经销权。哎，可是最终啊，陈寿亭就是不往上海供货，鱼翅宴席谢客商把大家全给打发回来了。哦，你以为他怕你呀？啊，那是因为我跟苗先生打了招呼，这次我舍了多大的面子啊！你还一口一个讨饭的，讨饭的，我们林家。

0: 几代的家业差点就毁在这个讨饭的手里了。是，是。有话好好说嘛。阿荣，
1: 你也不对，以后不能再说人家是讨饭的。让人买车票去，我跟你一起去济南，这事儿要当面谢谢人家的。
2: 爸爸，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吧？
0: 那你看，又摆臭架子了吧？
2: 堂堂凌家，堂堂大上海，上海工商界的脸都让你丢尽了，还摆臭架子。苗先生回信说，陈寿亭这个人很好，很值得交往。你们年龄差不多，可以借这件事情成为朋友嘛。阿荣，这事我得说你，我们的家境太好了，你没吃过一点苦，能和出身苦的人交朋友。
0: 你会学到许多东西的。赵东初也是这样说的，他说：“陈寿亭这个人并不坏。”嗯，好了，让人到冠生延安去订些点心，再去买些好茶叶。啊，哦，对了，这个苗先生那里。 他是第一代的留学生，喜欢喝个巴西咖啡啊，你也准备一点，啊。哎，阿荣啊，你自以为见过世面，上海滩上的头面人物你都认识，哼，这次到了济南呢，你也好好去见识见识苗先生的风采。那苗先生穿上中国便服就是儒雅士绅，穿上西装那就是有文化的大亨啊。 我们林家在商界做了那么多年，什么样的风雨没见过？太平天国打上海，胡雪岩空头囤货；上海那么乱，林家四处周旋，照样发大。啊，一代又一代，哪一个不是上海商人的榜样啊？啊，你再看看你自己。
3: 你呀，这次见着人家林家父子，别乱说话啊！你听见没有？
4: 行，这事儿现在想想啊，确实有点过分了。林老爷大老远的跑到济南来，这么大岁数，
3: 这事儿不怨我，我是让那个林小荣给逼的。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哎，你别喝点酒就胡说八道的啊！尤其还当着苗哥的面儿，人家林老爷呀、啊、是上海买卖家中的前辈，你见着人家要作揖要鞠躬，别让人走了以后说你是个要饭的。<笑>
5: 走。
3: 嗯。
6: 刘哥，刘嫂，
7: 刘嫂，哟，
8: 沈小姐的信，
7: 沈小姐来信了。
8: 哪儿来的？
9: 心上没有写地址，就写着南京。念，快念。恕妹不辞而别，有劳兄嫂挂念。妹本进步学生，亦想热血报国，然时事根，良言一句，醒妹终生。自我兄与上海林氏骤起争斗以来，妹心悬系，然妹深知我兄才智过人。
8: 定可不战而胜。现在南京花布皆出我兄工厂，这信上也没留地址啊。
10: 沈小姐说，只要你不提钱的事儿，
8: 不在乎一朝一夕，答应她。哦，还有一封信是专门写给六嫂的，她说她已经快有小孩了，希望六嫂到南京去帮帮她。
10: 好，好，好。
3: 那快念念啊！
10: 我来，这个家具，你看把六嫂急的。

0: 这写中秋的诗啊，有很多，但多流于感悟伤怀。我爹说了，只有这个苏子旦的《中秋月》写的是最为透彻。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常有，明月明年何处看。这日本人啊，占领了东北，不仅没有退兵的意思，反而越来越猖獗。国家如此，这明年的中秋也不知道会是怎么样。
1: 家驹，今天是过节，咱不说这些了，说点高兴的。我看这日本鬼子长不了。
2: 哎，就是嘛，苏东坡不是说过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吧大姐？
0: 哎呀，我要谢谢二位啊。我卢家驹才貌无一，二位夫人不弃简陋，相随多年，我要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2: 哎，家驹，明天孙文海那模范染厂开业，你和六哥去吗？我看过报纸了，同行祝贺里有红聚和三元的名呢。
0: 不去不去，我和六哥的名字是孙文海自己登到报纸上去的。你看看他那些广告词儿，什么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济南染厂属模范。这孙文海也是留日的留学生，也算是有名的这么一个律师，居然写出这么一个狗屁文字来。
1: 哎，那六哥怎么说呢？
0: 嘿嘿，六哥看完上联就对下了下联。六哥说，老少混蛋开染厂，兴许熬不到过了年。
3: 啊，过不了年，过不了年。
2: 不许乱讲。
1: 二妹，你不知道当初啊，六哥和咱们家谈合伙的事儿，家驹还不想跟人一起干呢。
2: 是吗？
1: 我没冤枉你吧？
0: 没有没有，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有些悬呀。我要是不跟六哥一起干，现在会是怎么样的？我爹说的最有道理了，什么叫走运？碰上了明白人就叫走运。来来来，再喝喝。
4: 六哥，
5: 哟
4: 哟，六弟，东军哥，出什么事儿了？
5: 哎呀，资家染厂今天开业，早上我还没起床，他那个熊儿子有德就来叫我，让我务必去给他捧场。我想啊，他这能来找我，就能来找你。哎，你看，正好家驹来了。
4: 家驹，
5: 哎呀，我想啊，咱们四个人坐上车溜吧，免得被他拉了去，给他架秧子。
4: 哎呀，咱不去不就行了吗？用得着躲吗？
6: 哎，六哥，你不知道自家的为人，他真能把你硬拉走。
4: 好了好了，
6: 都上车吧。
4: 对，
6: 咱们正好商量商量，怎么样办这帮王八蛋。
4: 哎，等等，你猜我进门的时候看到东俊哥，我想到什么了？
6: 想到什么了？
4: 我还以为俺嫂子有喜了呢。
6: 我逗你。
4: 上车上车。

0: 我说，这个点儿戏园的饭馆都没开门，咱这去哪儿啊？
1: 六哥，七月里的核桃，八月里的梨，九月里的柿子来赶集。现在南山的柿子都红了，咱们就去灵岩寺吧。哎，家驹，你想想有没有关于写柿子的诗？到时候咱们喝着茶，吟着诗，也算好好歇一天。
2: 关于柿子的诗，我还真不知道。要是现在回张店问我爹的话，也来不及呀。
0: 回什么张店呢？咱现在就做。哎，柿子熟了，红彤彤，可是要吃还得红，怎么样？有点韩福局的意思吧？
2: 好吃，好吃。
3: 寿亭啊，你和韩福局不一派，这抱头全力常开锅，就是不能蒸馍馍。
2: 我想起这个张宗昌啊，做山东督军的时候还出过一本诗集呢。啊，其中有一首诗叫《咏闪电》啊，是这样的啊。

0: 突然天上一火炼，莫非玉帝想抽烟？如果不是想抽烟，怎么又是一火炼？
1: 子先生，我们的开业典礼办得很像样啊，我敬子先生一杯。
2: 这都得益于藤井先生的支持。
1: 来，哪里哪里，来来。子先生，你认为我的销售企划怎么样啊？
2: 好，很好。可是藤井先生，如果我们卖1.2毛一尺，我们会赔很多。开始一段时间可以壮大我们厂的声势，可是时间长了，我怕撑不住。我认为还是随行就市为好。现在，陈寿亭的飞虎牌、三元染的明世清，还有虞美人，他们都卖1.6毛，我们才卖1.2毛，没这个必要。我认为比他们低一分就成。
1: 我们当然不会这样长久的卖下去。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打破他们的联盟。我想了一下，擒贼先擒王。我这有一份陈寿亭在山东各地客商的名单，1.2毛一尺布只要一发货，陈寿亭在山东的销售网点就会立刻垮台。济南这边有你，青岛有大华元亨，我想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很快就会控制山东的整个市场。到那时候，陈寿亭是想降价又降不起，不降价又卖不出去。当他感到无利可图的时候，他就会自动退出市场。我想用不了3个月，他们就得完蛋。
2: 这个计划自身没有问题，只是我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投到工厂里去了，我实在赔不起呀。
1: 子先生，我做生意历来讲究公平，按照现在的成本核算，一尺布应该赔
2: 3分。
1: 这3分全算到我身上，
2: 那我不就白干了吗？藤井先生，我不是神仙，我也得吃饭。
1: 子先生，我给陈寿亭的布和上海给他的布都是80多块钱一件，是加过利润的。可我给你们模范染厂的布是没有加过利润的，只有80块钱一件，这个优势已经很大了。子先生，你虽是有名的律师，但你刚进这一行时间还很短，你慢慢的体验，不要只想到眼前的利益，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
2: 我们80块钱一件卖1.2毛还赔钱，他们才卖1.6毛，也没什么利啊。我们俩虽然是外行，但我请的那个经理李万奇是内行，成本是他算出来的，应该没错啊。
1: 好了，明天我抽个时间去看看陈寿亭，顺便把咱们的布也拿给他看看，让他大吃一惊。
2: 不行不行，不能让他知道咱们俩是合伙人，让他传扬出去对我们这个厂子很不利。
1: 他早就知道了，你不用放在心上。
3: 掌柜的，文奇昨天把自家的数给算出来了，车间从原料库里一共领了2000件布，至于印了多少就不知道了。
4: 2000件？日本大件是1000米啊，他敢一下印这么多放着？他昨天刚开业，他印的布也没上市啊。你和东家留神这2天的报纸啊。他这到底想要干什么？他这，
3: 掌柜的，他们是不是想猛一下放出来，冲咱们？
4: 冲咱？怎么冲？用价钱冲？咱当初和林香荣、赵东俊定的价格并不高，他要是冲少了没有用，他冲多了他就得赔呀。他是个新厂，他就是赔也赔不起啊。
5: 刘哥，
4: 哎，家驹啊，你来的正好，咱们一块商量商量。刚才我听老吴说啊，自家那帮小子一下子印出2000件布，印完了他也没上市，你说说他印好了放着干什么？
5: 他们是不是想一下子给放出来呢？
4: 放出来倒是没事儿，他价钱要是比咱高肯定卖不过咱，他价钱要是比咱低，他还能怎么跟

0: 地方啊。还有一个事就是，他是在济南卖还是在整个山东卖？这藤井和资家都是外行啊，可这外行的招法，咱这内行一下子还看不明白。
1: 没事，六哥，没事。他们那几块洋浆凑在一起啊，干不出什么高明的事儿。这资家怎么能跟我们比呢？我们干了这么多年，已经有了底。他一个刮地皮的，靠打官司来害人，能有几个钱？啊，就算藤井赔得起，他也赔不起。当然，藤井给他供布，暂时可以不算钱，或者呢，算是入股。可这光工钱100多人呢，他也撑不住啊。
0: 下去，坐下说。哎，老吴啊，你晚上再问问文琪，问问他又往外发布没？5000件，他用了2000件，我估摸着下一船又该到了。这一船咱没要，他一个模范染厂也用不了这么多。马上给藤井发电报，口气硬着点，让他把每件布啊降到80以内，要不然呢停止交易。
2: 哎，掌柜的，那咱就只剩了上海一家了。
0: 哼，现在不是前几年了，纺织厂这么多，没有谁能控制得了咱们。我就是要让他降，告诉他每批布降到78，要不然呢永远停止交易。
2: 哎，
0: 坐下去。
1: 我估摸着藤井就在济南。
0: 哼，狗腿子开业，他得来镇着。
1: 这印了2000件，一尺也没卖，这是要干什么呀？一个济南1000件卖不了，这2000件肯定是要向外冲，不仅向外冲，而且是朝东南方向。青岛那两个厂虽说也上了新机器，也印花布，但是最多和咱打一平手，他没有优势。民祖还说咱那布还卖得不错。
0: 有理，有理啊。但是他不是往东冲，他很有可能沿着津浦线呢，一路往徐州冲。那可是咱的地盘啊！你马上发电报给咱们所有的外庄掌柜的，让他每天和当地的客商见一面，特别是那些大客商。一有情况，马上往回发电报。可是冲他怎么能冲得动呢？咱是1毛6，扣除了给客商的利，也就是1毛4分5左右，他还能冲？他就是便宜个1星半点的，咱那些客商也不会进他的货。可是再往下，那他可就赔大了。
1: 他是不是印出来不知道怎么干了呢？
0: 他从上海请的那个李万奇可是个内行啊。不去管他，我倒要看看呢，他能把咱们怎么样。
3: 爸，咱就按藤井说的办，反正咱也没钱了，赔也好赚也好，反正是他藤井的。咱的厂已经建起来了，这厂是建在中国，又不是在日本，他想搬也搬不走。不仅这5000件布卖了不给他钱，新到的5000件布卖了还是不给他钱。他出的主意赔了当然算他的，咱根本就不用怕他。
4: 我也是这么想的，赔咱肯定赔不了，藤井也知道咱们没钱了吗？可是咱们建厂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陪着藤井玩。
1: 六哥，这张报纸粘完了，我看看有没有漏掉的。
2: 掌柜的，藤井来了，在外面。
0: 让他进来。
2: 哎，
1: 一提藤井的名字，我就想起我们家那颗手榴弹，我真想踹他2脚。
0: 吴家驹先生，不要给中央国民政府添乱，要从长计议，顾全大局啊！
5: 哎呦，陈先生，卢先生，好！
0: 你看你打着电话来就行了，你还亲自跑了一趟，我就看你呀！来来来，坐坐坐。
5: 哎呀，卢先生，从青岛到济南这么多年，每次看到你，都是衣冠楚楚啊！啊，
1: 衣冠楚楚这容易，可你不见老这就难了。是不是每天都吃我们的东北人参呢？

0: 陈先生，陈太太好吗？我给她带了一点药，代我向她问候。
1: 每次都有劳你破费。藤井先生，模范染厂的事儿处理完了，怎么着？那布还在那放着，印出来那2000件怎么还没上市？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模范染厂100多号人，起码有50个人是我派去的。别说印布了，就连中午饭吃什么我都知道。
0: 陈先生果然派了商业间谍，50个人不至于，3-5个人是有的。其实印染行业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陈先生一看就全知道了。
1: 藤井先生，我当初让你找一个外行合伙是对的吧？这多好啊，你控制着原料来源，自家的爷俩在那干活，他们要是听话你就供应他原料，他胆敢不听你立刻断了他的批布，让那爷俩手着那4台机器在那哭。
0: 合作是平等的，只是由于最近日中局势，我不便出面罢了。今天早晨你往青岛发的电报三木收到了，我们是老朋友嘛，就按你说的价格办，78块。不过切万不要和资文海说呀。啊，
1: 我是这么说的，但是我现在还是不能要。虽然现在不能要，但是藤井先生还是给了老朋友面子。
0: 这没问题，我先运到济南来，放在模范染厂的仓库里，你什么时候需要就可以提布，这很方便嘛。啊啊，对了，陈先生，你是内行，你看看印的还可以吧？
2: 嗯，不错。我听上海的师傅说，李万奇的技术在上海是数得上的。今天一见，果然不错。
0: 陈先生，你认为我应该卖多少钱一尺呢？
1: 以你的实力，再加上你身后的帝国，我还真猜不出来。你想卖多少钱？
0: 1毛2可以吗？
1: 藤井先生，你没发烧吧？
0: 没有。2000件，甚至以后更多的布，我都卖1毛2。陈先生，当初我多次劝你，我们两个合作，你就是不肯嘛。在商业上，实力是第一位的。啊，当然，这次我不是针对陈先生，我是针对整个中国市场。
1: 你真要是卖这样的价钱，那我就没法干了。
0: 报纸广告明天就登出来，就是1毛2。我要把模范染厂办成山东最大的染厂。陈先生，卢先生也不是外人，我们还是合作再办一个这样的工厂。你的能力加上我的实力，没有人敢跟我们对抗。包括上海的林祥荣，怎么样，陈先生？
1: 哼，藤井先生，光说没有用，我得看看再说。你给我几天时间让我想一想，你敢卖1毛2，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咱们俩要是合作了，你卖1毛2，我怎么赚钱呢？
0: 只要你跟我合作，我们随时都可以谈。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吗？
1: 我还是想想吧。报纸广告明天就登出来，用不了几天，满大街都是模范染厂的布。对了，实力确实是第一位的，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夏菊，通知印花车间马上停机。
3: 现在停机？
1: 现在就停。要是满大街都是1毛2一尺的花布，那我印出来的花布也没法卖了，先停停再说吧。
3: 好。
0: 陈老板转得快，只要你跟我合作，你就不用怕。
1: 这不是小事啊，藤井先生，我得先看你跟资家合伙，看能不能挣到钱。我现在脑子很乱，我就不留你吃饭了。哎，藤井先生，我得跟你提个醒啊，吉鸿昌的余部在济南成立了锄奸团，你出门可得小心呢。锄奸团好用大刀片子，见了日本人他就劈呀。 这不前两天刚劈死一个日本浪人，到现在案子还没破呢。你以后啊，尽量少到济南来，啊，即使要来，你也弄套中国衣裳穿。我要真要跟你合伙啊，我就到青岛去找你，那儿安全。下次要到我厂里来，也给这个打扮来啊，免得让那帮人看见，以为我通日本，再朝着我也下了手。你说我冤不冤？啊？
4: 东家，这是为什么？
3: 刘哥，咱用得着这么怕他吗？
1: 这壶，过来，你把这道茶具啊给我扔了。
3: 哎，
1: 狗用过的东西，人就不能再用了。
3: 哎，掌柜的，咱真就那么停着吗？
1: 咱要是卖一毛二啊，只赔一分，因为咱工人干得猛，还不出次品。他要是卖一毛二，就得赔三分，扣除商家的利益。我看够他受的。老吴，你知道当初我和林香荣还有东俊为什么定一毛六吗？我就是防着藤井的，这事儿长不了。藤井赔得起，资家赔不起啊。从今天开始啊，咱得好好想一想，看看怎么除了这一害。
3: 哎，掌柜的，这个价格要是长久的卖下去呢？
5: 这不可能，那样的话不就成了往街上扔钱了吗？
3: 嗯，
1: 老吴，给民族那500件发了吗？
3: 没有，最快也得后天吧。
1: 那先等等吧，别咱发了去，随明祖再卖不了，明祖又会碍着面子不肯退货，那样就不好了。明祖可是咱的老朋友了。
5: 这藤井能自己冲了自己？资家的布去了青岛，他那两个厂怎么干呢？
1: 咱先看看再说，这日本人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3: 啊。掌柜的，咱是不是给孙掌柜发个电报说一声啊？
1: 先别吓唬明祖了，咱等等再说吧。哎，家驹，我想使个小型的离间计。一会儿你出去，让上海来的那个高师傅啊，没事就请模范燃城的李万奇吃饭。他们俩在上海就是朋友，来济南以后呢，也吃过几次饭。让他请客，咱们出钱，哪能让模范燃城的人看见就在哪儿请？不仅请，而且要经常请。让老高也顺便问一问他们厂子里的事儿。刚才我给藤井下了一个套，说他厂子里有咱们的人，他回去以后肯定得问资文海。这老高请客的事儿再让资家知道了，他们之间肯定会不和，弄不好啊就会把这个李万奇给辞了。只要这个内行一走啊，剩下的就全是傻瓜。
5: 六哥，这一计好是好，是不是太慢了一点？
1: 哎呀，家驹啊，这快的这不还没想出来吗？
3: 掌柜的，咱们停机还让三元知道吗？
1: 哎，家驹啊，咱的机器前一阵子一直没停过，趁着这空正好检修一下机器。你明天去趟洋行，让他们派人来。
6: 这才干了几天的书信买卖，就蹦出个资家来，真他娘的可省人。你六哥有开布在后面垫着，咱不行啊。
7: 可你不停机，就是印出来也卖不掉啊。我告诉你，用不了三天，布铺的还有外地的客商就得来退货，到时候咱们怎么办呢？
6: 你六哥也这么说，我也觉着没这么个干法啊。光赔的买卖谁撑得住啊？这资家又不是有钱的主，我看他撑不了几天。
7: 我觉得不会，如果藤井包着赔，逼着资家硬干，他也只能干。六哥给林向荣去了电报，我就不知道这回咱们三家能不能合起伙来一起灭了资家。
6: 这没问题啊，就是都出点钱也没事，可现在就是没有好办法。这要是有办法，我恨不能今天晚上就灭了他。三弟，咱停一台机器，你六哥说的对，咱停一下看看再说。趁这个空啊，咱也轮着修修机器。彩琴今晚不在家，你把你六哥叫上，咱一块吃顿饭，兴许啊就能想出好办法。
7: 好，那我一会儿给他打电话。哎，对了，大哥，咱得备点钱了，用不了几天退货的。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子，他就会上门，咱得准备呀。哼，如果自家像这样闹上三个月，我就叫令老五来宰了他。
1: 去宝德转场，今天咱们是一个转场一个转场的转。哎，哎，
2: 涛飞，你和家驹都是留学生，你们俩用外国话对两下子，我也听听。
3: 是人家家驹是留学的前辈，我怕我顶不住。
1: 刘哥，你这不是添乱吗？现在厂里全是退回来的货，这正事还没头绪，说哪门子外国话，你又听不懂？
2: 哎，正因为听不懂，所以才想听啊。
1: 要听戏的都是梅兰芳，那马连良还怎么吃饭呢？他的戏都没人听了。哎，
2: 说说，家驹，你起个头。
4: 那说什么呢？陶飞，您问还是得问。
2: 这好办，两样都说一阵子。至于说什么，你们俩就装谈恋爱。
4: 家驹，
2: 你来那女的，
4: 我来那女的。
2: 对。啊，
5: 掌柜的。
2: 哎，哎，陶飞，你坐。
5: 这一来人你就起来，咱还怎么说话呢？
2: 老吴，我正在听他们俩用外国话谈恋爱呢。<笑>你有事儿啊？啊，
4: 掌柜的，这济南的退货都处理完了，可这外地的退货都堆在车站上呢。咱要是往厂里一运，这脸可就丢大了。
2: 嗨，那怕什么呀？就往厂里运。哎，不行，这运回来没几天，还得往外发呀。
4: 老吴，就让他运到五六路的车站仓库。嗯，
6: 刘哥，要不弄几辆车皮发到天津去吧？
2: 不用，谁运回来的？我还得让谁再买回去，这资价长不了。老吴，明组退货了吗？
4: 没有，可连个电报也没来啊！前几天他说货都卖完了，还急着催货呢。啊，掌柜的，咱们最大的客户枣庄老孟来了。
2: 虽然没退货，可是我看得出来，他很为难。自家派人硬把他拉了来，他说他也没办法。啊，他在我屋里，想跟你谈一谈。
5: 家驹，你带着陶飞先上去，我要和枣庄来的老孟啊好好聊两句。
4: 好嘞，
2: 老吴，你把老孟请到这儿来。
4: 好。
2: 哎，家驹，你给东初打个电话，让他把车开出来。一会儿我们几个人到居丰德吃顿饭。
1: OK。
7: 陈掌柜的，哟，老孟，什么都别说了，请坐。啊，好。陈掌柜，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觉得这模范染厂能厂得了吗？嗨，这不说吗？我怕就怕这个。 我就怕他卖个三天两早晨的杀了戏。你说这飞虎牌的布，我要是不卖吧，你肯定把这经销权给别人，到时候他那模范染厂再停了摆，我的麻烦可就大了。那你打算怎么办？我不是没招才来问你吗？我要是不卖他的模范布吧，我就怕他找了别人顶了咱；我要是卖吧，就怕他长不了。
2: 陈掌柜的，你能不能想个急招，把这小子给做了？<笑>
7: 我要是有急招，不就做了吗？这不没招吗？哎，陈掌柜的，当初是你信任我，把枣庄、临沂和徐州一带的经销权给了我，我才在这飞虎牌上发了财。你说现在让姓资的小子一闹，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2: 私家那布给你多少钱？1毛0.5厘，这你也知道。这贸易行进价高低根本没有用，你进的低，卖的也低。你要是卖高了吧，别人的货立刻就冲到你的地盘上来。嗨，
7: 这贸易行啊，它就是狗咬碎跑空欢喜，一点实在玩意儿都没有。
2: 哼，你1毛0.5厘进来之后，加多少钱往外发？

0: 只加五厘钱，一毛一，他给定死了，你根本卖不高，只能卖一毛二。你说，咱也得给布铺里留上一份利吧。
1: 老孟，
0: 哎，
1: 咱们是老兄弟了啊。
0: 那当然了，
1: 我这人做买卖讲究的是对眼儿，咱们俩就挺好。
0: 那当然
1: 哈，别人都退了，你没退，还跑过来跟我说一声。这样，你下午就到资家，先吃进一千件。他一共印了四千件，你最好吃进1500件，然后啊，一毛一卖给我，我让你原地不动就发财，连运费都省下了。
0: 陈掌柜的，你厂里的机器都停了，你还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 这你别管，你还是卖你的飞虎牌。
0: 陈掌柜的，我没带这么多钱。
1: 我有啊，我下午派人和你一起去，布运出来之后，你们就把布运到纬六路的车站仓库，那是公用仓库，他们根本就想不到你把布原地就卖给了我。
0: 可是，
1: 老孟，听我的，就这么定了，我一会儿就让老吴把价钱算出来。这个钱不是我给的，是资家给的，你就收下吧，而且都不用客气。
0: 陈掌柜的，那多谢了。
1: 好，
2: 四千件就这样出去了，快，真快。
3: 陈寿亭和他的客商是有协议的，可协议有什么用啊？商人都是爱占便宜的，你们中国的商人更是如此啊。嗯。
4: 日本的商人不爱占便宜吗？
3: 不一样，我们日本的商人注重的是情谊。再说，我们本土的市场也没有这么乱。子先生，
2: 嗯，
3: 通过这件事情，你知道实力是什么了吧？
2: 那确实是实力第一，就连山东商界第一的苗汉东，他也不敢这么干。来，藤井先生，我敬你一杯，为我们一炮打响。
3: 哎，这只是刚刚开始啊！啊。
2: 嗯，怪不得陈六子发展的那么快呢，他的那些客商可真有实力。枣庄一个姓孔的，一下子就要了1300件，那是厂里没货了，要不然他要1500件，厉害。
3: 子先生，对这样的客商，我们要特别的重视啊。我们现在已经掐断了陈寿亭发货的通路，他现在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用啊。可能他现在在家正哭呢。
2: 邓景先生，
3: 哎，
2: 有件事情我可要埋怨你了。
3: 啊，什么事？说。
2: 你不该把咱们的价格告诉陈六子，下了他当天晚上的停了机。要是他现在一直在印着，那才叫好玩呢。
4: 藤井叔叔，小侄敬你一杯，嗯，先干为敬，嗯。
2: 藤井先生，这5000件印完了，其他的还照这个价格卖吗？
3: 如果现在就停住，那我们就要前功尽弃啊。我们现在还没有伤到他的筋骨，第一步是让他们的布卖不出去，第二步是逼着他们解雇工人，第三步嘛，就是让他们关门。子先生，你放心，他们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我们要一直干下去，直到让他们死掉。
2: 唐景先生，这样做你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我的钱有些是贷款，要付利息，还有水电工人的工资，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字。钱我可以先不挣，但是我不能赔钱。
3: 子先生，如果没有我，你能建起这个工厂来吗？即使你建起来了，以你的实力，你有钱买布吗？即使有钱买布，你面对山东这三大牌子的印花，能销售出去吗？子先生，中国人讲饮水思源，你要多想想这些，别总斤斤计较，把眼光放得远一些。
2: 今天大家合伙做生意，是想合伙发财，不是想合伙赔钱。咱们的这种倾销行为已经打乱了中国的市场，起码是山东的市场。你可以得到日本政府的津贴甚至资助，

0: 可我呢？我可是帮助阁下在中国拓展了事业呀！
1: 此先生不愧是帝国造就出来的学生，很了解日本呢。好，只要你好好干，啊，我写个文件发回国内，称颂你在支那地区的工作，争取让帝国奖励你，啊。
0: 好，谢谢。
1: 你说的有道理啊，合伙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赔钱。好，就按你说的办。啊，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

0: 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1: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全场焦点。高速智慧车管所民警马永彪担任主讲，围绕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展开互动问答，并详细介绍自助体检、驾驶证办理、违法查询等便民功能。大家争相参与，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气氛高潮迭起。整场活动接地气、有温度，将交管服务与安全宣传真真切切送到高速一线，既拉近了警民距离，也为群众平安出行增添了一份坚实保障。
0: 马警官您好，我们是通过刚才那个短片能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啊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0: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有点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2: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啊，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啊。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啊，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驶证自证机啊，可以办理驾驶证自证啊，还有就是一些交通法处理呀业务的查询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啊，可以办理呀临时身份证明啊、违法处理呀，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0: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2: 就是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啊，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大货车司机啊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在高速上啊，没有时间休息去办理交管业务，尤其是他遇到驾驶期满换证啊需要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他们往往啊得需要就是回自己驾驶证的核发地去办理去，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往返的奔波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啊，完还是耽误他们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啊。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啊，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换证难的问题。
0: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像很多还有免费复印，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2: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呀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0: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部是吗？
2: 啊，是的。
0: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两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2: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啊。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啊。
0: 您看啊，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

0: 增设了。
1: 哦，已经增设了。哦，
0: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1: 哦，
0: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1: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增设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
1: 哦，
0: 啊，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
1: 哦，
0: 啊，然后我们就有两台设备。啊，我们的服务人员呢是在这位置进行导办服务的。
1: 嗯，
0: 然后通过我们对这个司机朋友的问卷调查，然后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及时增设。啊，
1: 哎，
0: 就是这样的，
1: 随时调整，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
1: 啊，
0: 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哎，
1: 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是的。
1: 而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0: 将近半年时间，
1: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极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啊，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了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
1: 啊。
0: 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嗯，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跟他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吧？到我们这儿喝一杯热茶，对吧？
1: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警是警察的警，茶是喝茶的茶，
0: 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高速智慧车管所这个警察的温暖温度。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1: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0: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啊，就是为了给这个司机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啊，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啊，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也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
1: 啊，
0: 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办办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
1: 哎呦，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1: 师傅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1: 您是来这儿办？
3: 我办理处理一个违章。
1: 哦，您是哪人？
3: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1: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3: 途经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者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过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1: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麻
3: 烦。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3: 哎哎，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
1: 哎，
3: 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1: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0: 平时啊，我们这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1: 你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晚上要比室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4: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看见司机朋友们，他们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来服务区，然后可以说说话，帮他们处理一些违章的问题， 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2: 您平时。

0: 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你，
1: 还好还好。
0: 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宋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啊啊，谢谢您，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宋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微笑服务，是吧？
1: 是的，小宋警官呢，非常受我们大货车司机还有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的喜欢，他们常常把这个小宋警官呢叫做笑容警官。
0: 哎，
1: 啊，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啊，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啊都是义正言辞的，
0: 对
1: 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啊，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啊，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啊，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也希望呢他们以后用自身的体验去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啊，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0: 对，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域，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0: 我觉得都是源于热爱。而且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1: 是是，真是这些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啊，小钟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啊，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她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没有，落这儿了。落这儿以后，他咋办呢？他从网上收的我们小松的服务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取得联系以后啊，小松按照他说的位置去寻找，结果真的找着了。找着以后啊，他按照这个焦女士提供的地址啊，给焦女士邮寄了过去。
0: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1: 对，不是办业务的啊。虽然是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啊。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0: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极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1: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就像这个我们在这个清明长假的时候，我们正在搞这个平安小课堂活动呢，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女士抱着孩子急急冲冲就跑到咱这个社会生活所了啊，因为她的孩子玩的时候把这个小球啊就捅到这个鼻孔里了啊，非常危险。当时我们看情况挺紧急啊，就立刻开着我们那个警车就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啊，就是用这个最短的时间解决了这个最危险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叫做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但实际呢我们办理的业务不仅涵盖这个公安类的专门的业务，也是有很多服务类的救助类的，是吧？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热心的帮助，也有可能是一杯这个暖心的这个警察啊，是吧？就是想让那个过往的司机啊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温度。
0: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因为毕竟是辽宁首创嘛，是怎么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司机朋友知道的呢？
1: 最开始啊，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公众号进行往外推出的啊。然后呢，随着公众号推出以后，各大媒体也非常关注啊，先后有30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央地媒体都进行过报道，后期呢，就是说这个来办业务的司机朋友们，口碑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然后通过他们的点赞发朋友圈，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推广出去了，
0: 就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这事儿，
1: 对，主动主动宣传的。
0: 就像刚才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过来办业务的。
1: 是，就像这个我们最初刚成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河北的司机王先生他就是，然后他的驾驶证啊马上快到期了，到期呢他还没有时间下高速去进行换证因为体检换证得需要先跑医院，是吧？再去换证，他还得回他老家去换，非常麻烦。然后呢，他到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自助设备，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结果用了10分钟就把这个证换出来了。换出来以后呢，当时他非常不可思议 哎呀，就说这证儿这么快就换出来了啊，然后就给我们点赞啊，并且他自己用手机就进行发这个朋友圈啊，结果呢，他这个发完以后啊，还上了头条。所以说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
0: 哎，看来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拥护我们的，是不是？
1: 是这样的，就是，如我在办嘛，就是咱换位思考。
0: 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还有类似这样的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1: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说对他的忠告哈，不要酒后开车是吧，不要客车超员，不要超载货车，不要超载是吧，不要超速行驶啊，不要疲劳驾驶啊，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温度凝聚在这卡片里边，
0: 刻度尺
1: 也非常实用啊，
0: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是不是？
1: 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啊，去把这种服务做好。
0: 哎，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看来就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们把这些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呢，就全部体现在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中，是不是？
1: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想的可能是没有那么远大啊。我们感觉就是做的可能都是这个，小的一些工作啊，小的服务啊。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到他们，非常满意的微笑啊，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特别开心。
0: 值得啊，工作值得，是不是？
1: 是这样。
0: 就是我可以想见哈，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会越来越长。
1: 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是吧？就是希望我们给我们就是来这个办业务的群众吧，越来越方便啊，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咱这个服务啊要跟着车轮转，车轮转到哪儿啊，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啊。我们也考虑就是把咱这个服务啊，比如说是复制，是吧？也希望就是把我们这个服务，利用咱这个高速这个平台，传播到全国各地啊。
0: 对呀。
1: 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0: 太好了，辛苦了马警官，也辛苦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1: 谢谢
0: 您，
1: 谢谢。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情。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

0: 播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第二现场，锦州后生艺术工厂夏夜观赛点燃城市活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与体校融合发展，为锦州体育蓄力赋能，让参赛健儿在省运赛场底气满满，奋勇争先。
3: 我们锦州代表团呢，参加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
0: 依托零和发布，开设专栏，传播营商好故事。6月26号，渤海大学讲好英雄城市故事师生演讲大赛决赛举行，12名师生同台竞技，以演讲为载体，深挖锦州红色底蕴，传承英雄精神，动人故事引发全
2: 情感呈现等多维度进行专业打分。此次活动以演讲、情景剧多元形式搭建红色教育品。

0: 让渤海大学师生读懂锦州红色根脉，推动英雄城市精神在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6月25号，古塔区白老虎屯战斗遗址
1: 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总支、联合辖区共建单位、东甸歌舞团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用红歌抒发爱党情怀。
2: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0: 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活动中，大家参观了禁毒宣传教育基地，聆听讲解员细致讲解，深入了解毒品发展历史、各类毒品辨别技巧以及吸毒对个人身心、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全面了解黑山县近年来在禁毒整治。

空洞，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硬的底牌

0: 后，我们要有意识地减少和日本人的商业往来，要尽快地结束跟他们的交易。
1: 报告讲得对，是不能让日本人的这种试验成功。赵东初电报里还讲，
0: 再就是啊，我们一说不能要他那10万块钱的本票，他拿过火来就要烧啊，逼得我们只能先收下，再请苗先生转回去啊。
2: 千万别着急
3: 啊！我能不急吗？啊，这有什么计策，大家一块坐下来商量商量。可他在家睡觉，不行，我给他打电话。
2: 哎哎哎，大哥，你坐下坐下坐，坐下，听我说。昨天晚上刚刚见了面，这才一夜，他又不是神人，就他那个脾气，想出主意

0: 这怎么回事啊？
1: 贾小姐，您去东北了，所以您不知道，这退货从昨天就开始了。青岛来了一个模范牌的印花布，才1.2毛一尺，是原来咱厂那个孙掌柜的从济南运来的。咱的客商啊，都跑他那儿去了，听说他那个贸易行门都快被挤破了。
0: 走，咱们回去，去东亚商事。
1: 哎，好嘞。
2: 思雅，陈寿亭是个小人物，你不用怕。我马上订票到济南，我和他最后再谈一次，要是再谈不拢，我就让低价部占满山东。
0: 当初我就说要这么干，你说现在济南试试，这
3: 想的招跟他们说，让他们也放心。
4: 掌柜，咱开机吗？
3: 先不着急，我得给藤井来点觉的，光咱们一家还来不了这觉的，得联合林香荣和三元，这样，你中午让他们来，就说我请他们。
4: 管不了，他来电报说不卖大件，只卖小件，外地客商来不了，来一趟济南搭上路费就弄那么一件布，说咱们是外行，我看他呀也内行不了哪里去。
5: 李万喜昨天算了一下，
6: 爸，你可是想好了？
2: 想好了，就这么干。
7: 东兄哥啊，飞虎跑去冲场，哎，你信不信？保证冲的是清场。
8: 上个西洋神呢，
9: 我看叫小六子挺好，也挺亲切。小六子，小六子，多好！
10: 说谁呢你？
11: 往这儿发，保管他们全完蛋。
10: 好，正宗韩普剧，韩派。
9: 坐下，坐下，坐下。
12: 你这一惊一乍的啊，这么一会儿功夫，我是
10: 还赔钱呢。哎，
4: 那是对外宣扬，要是赔钱，我还干个什么劲呢？
13: 要按你这个说法，那三元赵家和那个什么陈六子，那可真是挣了大钱了。
4: 谁说不是呢？我们是下手晚了，要是下手。你这儿的经营思路就有些不对。在西方，贷款是对企业的投资，银行是从企业的盈利中得到利益，是一种长期的合作。而中国的银行呢，看中的是利息，这可就太幼稚了。中国
2: 没他了。
9: 社长，我听我们派去的财务人员说，最近资文海从厂里开了一张47000块的支票。还了银行的贷款，然后又从家里拿钱补上。您说，
2: 喂，思雅吗？忙什么呢？
0: 退货呀，仓库里全堆满了，都是你干的好事。
2: 没问题，我采纳你的建议，加上大华、元亨一块干。你现在把两个工厂的机器……
4: 想到的事情多着了，不加夜班能给他那么多钱吗？合同上也没有规定不能加夜班，哼，不理他们。
5: 对，就这么办。哎，对了，爸，你有没有注意到咱厂对面的那些旧房子被拆掉了？这才几天，又盖起了一个新式房子来，咱完全可以不用藤井的批布。
4: 有的，这两天你可给我盯着点啊，连夜干，把5000件布全印了。他要来运，就得付加工费或者是冲低股本。否则他一件甭想运走。这儿不是东三省，他
14: 更繁忙贵号，日进斗金，日进斗金。
15: 谢谢相爷。
5: 行，二哥也来了。
14: 这是三元红聚的牌，宁五爷从天津来的庙，让我转告你们爷俩，得照应了。
15: 相爷，今日太忙，改日我把酒给您补上。
14: 不敢打扰，告辞，告辞。
2: 行列，我们无所谓亏损，也不会亏损。只要他的工厂和模范染厂稍微一降价，三元染厂就会受不了，接着就会投靠我们。至于林祥荣，他也会主动的撤出山东，这样我们就严。
16: 你说那报纸上整天都是剿共胜利，剿共胜利，这东三省就眼睁睁让日本人给占了，你剿的哪门子共啊？共产党我是没见过，反正共产党没把布卖到1.2毛。

0: 逼得咱走投无路，可这日本鬼子就能逼得
1: 他十点之前准到，因为藤井说好了十点到。吴叔，电报。哦，上海林家来的。
2: 哦，说的什么？
3: 大哥，
0: 老吴啊，这么。

0: 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0: 你想着和日本人干，我心里就觉得别扭。我还想和你再练一阵子，真练不过你，我再跟着你干。
1: 陈先生，你真会开玩笑。再练，
0: 陈先生，你就说个数字吧。我不会驳你面子的。要卖也不是现在，我还想跟你再练一阵子。如果我真败了，我一分钱不要。
2: 红炬燃厂归你，我跟着你干。那发货，藤井先生，你这是要走吗？
1: 怎么，陈先生，我们还能再谈吗？
2: 我本来是想等着你发货的，我已经因为你能得到暴利，你舍不得。藤井先生，你知道我天津开埠燃厂的布。 都卖到哪儿去了吗？就是卖到你所谓的满洲国去了，那叫走私，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走私。藤井先生，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往东北走？
3: 陈先生，不要这样，
2: 不要这样，
3: 我这当地是一个讲义气的人，
2: 拜托了，拜托了。
0: 藤井先生，
3: 恩海还会，
2: 你说说。
4: 这济南府本来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出过李清照，出过辛家轩，怎么到了现在，竟出起王八蛋呢？不行，刘弟，咱还得想办法，不能让这帮子缓过劲儿来。非拉着我出去喝酒，喝就喝呗，我灌了他几杯。这小子跟我说，他说李万奇到上海请高人去了。哎，刘哥，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咱这一行里。 还有什么高人啊？
0: 高人不高人的那是后话，天外有天那也说不定。至于他专程去了一趟青岛，当着我的面他把家驹赶出去了。他从怀里拿出一张纸，我是不认字儿，老爷子一。

0: 对去雁，宿鸟对鸣虫，对得严实。国庆啊，我盼着你天天这么高兴。
1: 阿爸，
2: 妈妈，
1: 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你，看看这个事要不要跟寿亭去说说。
2: 什么事啊？
0: 你们父子俩谈吧，我上楼去了啊。
1: 好好好。赵东初来了封信，说那个模范染厂又和银行搞到一道去了。还说那个姓资的在上海挖高人，我马上派人出去打听了，原来是昌盛厂那个马子雄被模范染厂拉过去了。
2: 哎呀，这可是太不利了。马子雄是精通印染行业各个环节的顶尖高手，他要是去了济南，那个汉奸厂又要作乱，恐怕连寿亭都对付不了他。哎呀，这些个人呐，你看我们那么样的请，出那么大的薪水，他们就是不肯来。为什么偏偏要替汉奸厂去干呢？当初我们兼并昌盛的时候，要不是因为这个马子雄，我们也不用花那么大的力气了。
1: 是李万奇拉他去的，说那个厂答应给马子雄两成股份。
2: 祥荣啊，哼，这就是我们应该检讨的地方了。看来我们给马子雄出的价太低了。中国人不是一直有个说法吗？叫做一人兴邦，那当然也可以一人兴厂喽。哎，他要是去别的地方倒也还好，可偏偏是去了山东，又是因为我们没能留住他。哎，阿荣，你看这样行不行？来，我们能不能多出点钞票，把他从山东再挖回来？
1: 有件事情你不晓得。寿亭打败藤井之后呢，我到济南去贺喜，我专门请了所有上海在济南的师傅吃了一顿饭。寿亭和赵东初当时也在场，我就跟寿亭商量，想把模范染厂的师傅全部给他挖过来，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啊，说资家是律师，要是毁约立刻就会被起诉的。我想这个时候啊，马子雄已经和模范染厂签了合同了。
2: 哎呀，模范染厂要是有这么一位能人当经理，身后又是一家银行，那要不了多久又是一场大战。哎，你看藤井刚刚偃旗息鼓，又来了个马子雄。哎，我说你赶紧把这些情况告诉寿亭，让他好有所准备啊。
1: 好的，我马上发个电报给他。不不，我写封信详细跟他介绍马子雄的情况，然后派人给他送过去。
2: 对，一定不能让这个汉奸厂东山再起。
1: 想想寿亭办的那些事情啊，漂亮，马子雄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2: 你不能大意啊。当初马子雄没有把昌盛搞好，那是因为那些股东都是外行，发财心切，竟给他捣乱。马子雄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办。当初昌盛要交给马子雄全权经营啊，呵呵，那昌盛可能就是上海最大的印染厂。 现在模范厂这个父子俩了嘛，哎，我看他们在用人上倒是很有一套的，连李万奇这样的人都受到他们的重用，那说明他们很会看人的。不能大意，不能大意，你抓紧办吧，赶紧去办啊。哦，对了，我给寿亭写了一幅字，本来想裱好以后寄给他的，既然有人去就带去吧。你在信上一定要说一句，就说让他有时间的话到上海来一趟，我很想他。
1: 好的。
3: 马经理不愧是印染界的精英啊。
4: 哪里
3: 我跟高经理都是外行。只不过呢，您能不能再说的具体一点，最好举个实际的例子。我是律师出身，最注重实际的例子。
4: 济南市面上的三家花布我都看过了啊，从硬功上讲还都不错，但是缺少了一道工序。
3: 哦，
4: 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从感官上跟他们有所区别，让老百姓用手一摸， 就买咱们的布。
5: 哎，怎

0: 怎么能够让老百姓一摸就能够买咱们这个布呢？
1: 织布啊，先得浆洗，让每根棉纱都挂上浆，这样线才硬，才好织。但是织好布以后，必须把这层浆洗掉，否则颜色到不了布丝里，全在这层浆上了。老百姓拿回家去一下水，颜色掉了。啊，我们有那么多淘洗机干什么？就是为了把这层浆洗掉。但是，一般的工厂在印完之后，除了拉长、拉宽、整平以外，它就不再上浆了。这样，这个布看上去是又软又薄。我们不，印好之后再挂上一层浆，老百姓一摸，又厚又硬。他们是外行。同样的布，我们的布显得结实，他当然买我们的了。我们的优势不就显出来了吗？
0: 好，很好。只是再挂一层浆，这个成本可就……
1: 你放心，花不了多少钱。一件布最多1块钱，可是效果就大不一样了。我在昌盛的时候，跟林祥荣用同样的销布印花，可是他的虞美人硬是卖不过我昌盛的兰桂族啊！哎，可惜啊，昌盛的那些股东们不懂行。不舍得花这1块钱，不舍得挂浆，要我说，昌盛倒，他就倒在这1块钱上了。
0: 那么陈六子如果要挂浆呢？
1: 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诀窍，同样是德国海德堡的印花机，陈六子为什么印不出花布，非要到上海去请师傅啊？啊，你说挂浆，林祥荣他也挂过，挂得让人看出来了，他就不能再挂了啊！你放心，等挂浆机来了以后。我稍加改动，只要我们保密，陈六子他绝对学不去。
0: 这个没问题，那个机器呢，让我乡下的那些个亲戚开，谁也进不去。
1: 那好，那好。再有就是价格问题了，价格还要低啊。当然我知道，现在市面上花布的价格已经很低了，几乎没有什么利可赚，成本大家也都差不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把成本给他拉下来。
0: 怎么拉下来呢？
1: 怎么拉下来？我们招标。
0: 招标？
1: 对，上海部也罢，日本部也罢，谁的价钱最低我就用谁的，中标者就是我们今后长期的供货商。这样一来，他们为了得到用户，肯定互相压价啊。我们再把上海路德拍卖行请来，所有的竞标者都必须先付保证金，到时候如果不能如期按价交货，这些保证金归我们所有。您放心，董事长，日本的大件最多75元，本部的小件儿最多不会超过60元。
0: 好，太好了，过不了2年我就是山东印染界的老大。马经理，全靠阁下了。
1: 董事长，事不宜迟啊！如果董事会决定的话，明天我就回上海发标书。
0: 好，好，我一切听您安排啊。
2: 六哥，按祥荣这么一说，这姓马的还不是等闲之辈啊？
3: 可不是嘛！你想想，资本海是什么人？如果不是真有两下子，他能给你20%的份子？
4: 一炮寻河，三年育窝，行。哎，这俩行字我算认识了。哎，家驹啊，上面这一行肯定是一炮寻河，因为一我认识，三我也认识。
5: 东明哥，哎呀，六弟啊，你就快别看啊，反正天天在这挂着，你就慢慢看吧。先说说，咱怎么赢一个？
4: 有了我这寻河炮啊，别说姓马的了，姓驴的也得趴下。哎，东明哥，坐。嗯，都说。
2: 六哥，祥荣在信上说这成品挂浆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挂不上，那姓马的就能挂上呢？
4: 什么？你说什么？挂什么浆？切，都光绪年间的工艺了。
5: 哎，这挂浆我挂过，是不好挂。
4: 东军哥，你知道当年我在周村是怎么让那些染坊趴下的？靠的就是挂浆，回头我把柱子叫来，
6: 那是我挂浆的大弟子啊，模范染厂马经理挂浆的老祖宗。
7: 哦，你说说怎么挂？
6: 东俊哥，
7: 你也好意思问呢？干咱这一行呢，讲究的是江里来水里去，这才干了几天机器啊，你把挂浆给忘了。中午你请饭啊。
6: 哎，我请我请。你说说怎么挂？
7: 我说的是机器挂浆。我先说说你是怎么挂的。你布印出来之后，拉宽整平全完了，这才挂浆。那浆还在上面浮着，老百姓一眼就看出来了，你还挂不匀是不是？
6: 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7: 这你得问家具。德国印花机啊，都带挂浆机，我是嫌乱，全给撤了。挂浆机上的说明书就是这么说的。
6: 哎呀，你快说吧。
7: 你是挂单浆还是挂双浆？你是不是想让布摸起来有点厚？
6: 哎呀，你快说怎么挂！
8: 哎呀，六哥，你快告诉我哥吧，你看把他急的。
6: 中午饭你是请定了。听着，布印染完之后，干布下浆，浸透了再上甩干机，然后拉宽整平，这叫单浆。
8: 这双浆嘛，
6: 你得答应晚饭也得请我，我才告诉你是双浆。
7: 我揍你！你快说。
6: 好好好，我说我说我说。你想让布再厚一点啊？你这样，把挂浆机改一下，把两个滚筒调低了，滚筒下部蘸着浆转，在布整平之前，先从挂浆机上走一遍，然后趁热整平，这叫双浆，布也就能厚一点。
4: 东俊哥，东叔，我那两个挂浆机啊，都扔在我厂西头放着呢。你们想要，哥俩临走的时候一人扛一个回家。
5: 哎呀，小六子，你可是真行啊！哎，就这么简单。我怎么就是想不出来了？哎，今天晚饭我也请了。
8: 对对对，应该。
4: 这姓马的蒙资文海这样的外行行，他能跑到这儿来，还两成分子，不就是挂浆吗？老百姓买回去一下水，黏黏糊糊的，他能不骂咱吗？嗯。就他这样，还跑到济南府来吓唬我，把我。
9: 这个马子雄不能小看他呀。
10: 是啊，东初来信也提到这个。看来我以前是太轻视马子雄了。爸爸，这个模范染厂背后是一家银行，你看，他们要在上海招标。
11: 自报名竞标的日本贸易商有七家，上海的有十家，林家和另外两家没有来。现在距离报名截止日期还有一个星期。我觉得意外的是，英国人这次没有来掺和，
0: 可能是我们催得太急了。
12: 67元，可以吗？
13: 谢谢林先生。我这里是65万，林先生的报价比我预计的要高出2万，回头我就找人给你送了。

0: 好了，都看了有100遍了，快吃饭吧。
1: 嗯，翁，
0: 太吵了，哎呀，我差点没让那东西给我闹死。
2: 哎呀，你早说呀你呀 啊早知道我给他多拌几个肘子带过去了。
0: 你就会送肘子，远一现在吃的可胖了，连饭都不敢吃了。
2: 胖点，
0: 到那屋里去吃啊。去吧去吧去吧
2: 去吧啊。哎，你接着说。
0: 长贺啊，请了3个军官轮流陪着那老三家的跳舞。
2: 嗯，
0: 那3个军官。

0: 为这一次全力的冲击金牌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待，我们会用出我们100%的实力，超出平时的发挥。
1: 参加这次省运会，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代表家乡锦州参赛。我们准备这次比赛已经准备了4年，已经做好
2: 开办立等可取，全面实施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常态化开展引企对接，靶向宣传减税降费政策，全面推行涉企收费清单公开。在政务环境方面，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为突破口，全区事项平均
3: 电厂红色氛围推向高潮。
4: 今天聆听了老师们和同学们讲述的一段段英雄故事，我的内心深受震撼，备受感动，也近距离沉浸式的感受到了英雄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和滚烫的家国情怀。作为新时代的
2: 白老虎连送来连队专属五星红旗，英雄连队旗帜重回战斗旧址，深化军地红色文化传承，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一直守护
5: 党的步伐，为社区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合唱结束后，各类文艺节目依次登场，独唱舞蹈轮番上演，节目丰富好看，现场掌声不断。
7: 作为辖区志愿者，能参与今天这场红歌活动，这个倍感自豪。
3: 入心，加深了防毒剧毒知识的认知。黑山县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工作人员也融入其中，进行了禁毒专题宣讲，普及毒品辨别方法、新型毒品危害、青少年防毒技巧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活动现场还为学生发放了禁毒宣传。

0: 是彩琴带回来的吧？
1: 正宗桂花摘的十八样。那云片糕啊，真是有点意思啊。
0: 那我得好好收着，过年的时候啊，烧给我爹。哎，掌柜的，谢谢您了。
2: 来，快起来吧。
3: 谢谢啊，
2: 谢谢，
4: 谢谢啊。你没事吧？
3: 快走吧，快走吧。
2: 没事吧，兄弟啊？今天多亏了你了。
3: 别说了，这都是应该的。
2: 哦，对了，我叫吴文奇。
5: 各项试验，各报名企业之产品均达到发表。

0: 运气相当大了，请宣读。
1: 锦衣喜至伯爵之女锦衣伯浪和她的丈夫明石有幸先生

0: 我们十分荣幸地请到了明石有幸先生和他的夫人。我们现在开始发飙，先从中方开始。
1: 不要先从我们开始。
0: 800小件从68元到境，依次举牌，减价1元，67元、66元、
2: 62元、
0: 62元、62元一次，61元、60元、59元。59元一次，59元两次，59元、
2: 58元。
0: 明石先生，我们现在进的是800米小件。
2: 大日本帝国不出产那样的小件，1000米58元。
0: 好，58元1000米大件。还有再降价的没有？58元一次，58元两次，58元三次。中标。
3: 我曾经在日本读过书，是东京帝国大学，那是我一生当中最美好最值得记忆的时光。今天能跟阁下成为长久的商业伙伴，子母倍感殊荣。
4: 多藤馆长，具体事宜请与我的助手藤山君接洽，临时告辞。
5: 大牛万岁！大牛
6: 万岁！
3: 十里洋场无奇不有，大上海我可是多少年没来了。这些年呢，就剩下打官司，整天呢为了千方百计的争来斗去。现在想想，我觉得特幼稚，有时候也觉得脸红。
7: 今天这个场面啊，真该把那些董事们叫来看看，也看看人家明石有幸的气度，那真是不一样。哎，他老婆长得很漂亮，这样的日本女人我可是从来没见过。
3: 贵族就是贵族，这是多少代人气质的沉淀。哎，你知道他们的布为什么卖那么便宜吗？
7: 不知道。
3: 这就是贵族。景衣家族参加过日俄战争，在日本他是不交纳所有的税赋，这一点连英国的皇室都眼红了。有了这样的供货商，什么陈六子、赵东俊，都得给我跪下来求饶。
7: 天意啊，这是天意，这是老天帮咱发财呀、啊！你看看人家玩的思想，人家玩的那叫派呀、啊！别看日本人平时这么横，明石两口子一在，他们连句话都不敢说。
3: 你呀、啊，你不了解日本，日本是个等级分明的社会。明治以前呢，只有贵族才有姓氏，其他的人呢就是随便起个名，就像咱们中国叫石头啊、狗剩，那就是个气号。别瞧日本人在咱们中国那么横，在他们那儿见了贵族他得让路，更不。

0: 说在一起参加什么竞标了？
1: 董事长，
2: 哎呦，子学生，
3: 哎呦，回来了，
2: 我们俩可等你好长时间了。
3: 不错，
2: 行了行了行了，怎么样？去闸北仓库办理交接顺利吧？
1: 非常顺利，钱货两清，现在货已经到了车站了，争取明天一早发货。
2: 好。
1: 董事长，我让您看看这布的成色。
0: 怎么？
1: 撕。
0: 呵，这布的成色不错呀！啊，
1: 办完好交接以后，本来我想到锦衣商社去拜访一下，顺便谈一谈第二批货的事儿，可走到门口一看，十几个日本人站在那儿等着接见呢。我想我还是别凑这热闹了。
0: 子行啊，多亏了你，这下可要走大运了。咱们靠上这棵大树，还怕谁呢？哎，合同签了没有？
1: 你放心，全都办妥了。
0: 好，今天咱们来个一醉方休，好好庆贺一下。
1: 来来来来来，
4: 柳哥。
5: 哎，
4: 刘哥，
5: 哎，
4: 史蒂芬先生来了。
5: 哟，老史，哎，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 ，Nice to see you again。
5: 哎，别，你这套礼数我受不了。来来来，坐。
6: OK。哎，
4: 刘哥
5: 啊，
4: 我们现在是德意志洋行最大的购货商，史蒂芬先生呢，准备降低对我们的供货价。
5: 嗯，够意思。哎，老史，要不要来根吐烟呢？
6: 哎呀，这种专业真有意思了。
5: 有意思吧？来，有意思就点上。哎，老史，林香荣啊，过两天就到济南来了，要不要见见？
6: 啊，是，陈先生，我很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这个银行服了多年了，去了好几个国家，但是中国人是最有意思的。
7: 来，快！
0: 怎么回事？啊？
7: 走步。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去，再拿一件布来。
5: 快去啊！
7: 哎，停机！
0: 马子雄，你要给我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为什么布衣给我淘洗机，这纬线就变得那么脆弱？

0: 伤的。
1: 啊，这布上有胶，不是德国的 SIN 胶就是桃胶。
0: 伤的，
1: 哎呦，我的布，我的布。
2: 快，他一进屋出来，时间等着呢。哎，你去，你去。
3: 好，
2: 哎，
3: 快
2: 点，快点。
4: 哎，文奇，
5: 文奇，文奇，
4: 文奇，你这
0: 把这小崽子给我抬出去，别死在厂子里，快点。
2: 啊，谢谢，快扶一把，快点。文奇，你坚持住。
4: 文奇，啊。
2: 兄弟啊，你挺着点啊，前面就是医院了。文琪，文琪，
4: 哎，放我下去，放我下去。
2: 文琪，
4: 你这是？
1: 你们什么也别说了，听我说，自家的人厂已经倒了，你们也别回去了。三天之后去红聚染厂找我，听到了吗？啊，红聚染厂。
2: 文琪，
4: 哎，我等你们。
6: 哎，哥，这是怎么回事？
7: 找我。

0: 都说了，
1: 乱了，全乱了。文吉说，自有德的模范染厂乱成一锅粥了。
2: 怎么个乱法？
0: 他们一次一次的来运布。
2: 好，邓彪、金彪，你们啊，下车间通知工人们，现在就停工，让他们去劝银行提钱，告诉工人过了今天就提不出来了，顶着头给我闹。
1: 得了，掌柜，
0: 明白了。
2: 吴叔，开上汽车去所有的报馆电台，通知他们一块去。家驹，给东俊哥打电话。
3: 好。
4: 去银行卡了，快去取钱去！取完了取不出来了啊！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点，走吧！你给我走啊！快走！
5: 董局哥，成了，赶紧把工人放出去，让他们到劝银行提款。啊，对对对对，好好，就这样。刘哥，成了，董局哥说马上把工人放出去。
2: 太好了。文琪，
0: 哎，掌柜的，
2: 你书桌子上有份电报，你骑上洋车到邮局发了，通知上海林祥荣，济南大街。
0: 哎，我马上就去。
2: 家驹，坐。飞虎，哎，冲两杯上好的清茶。
6: 好嘞。
7: 你他娘的劝业银行，你把钱放在哪儿都不行啊！啊，要放在那个狗屁地方，我他妈抢完了。
0: 爸，咱回上海找他们去。
8: 找谁去啊？那是套子呀，孩子。银行的钱全买了布，劝业银行的股东除了警察署就是法院。银行一倒，他能饶得了咱们爷俩？你呀、啊，赶紧回家拿钱、值钱的东西，回老家，快！回老家，将来就是蹲大狱、打官司，由他高明君顶着，跟咱们爷俩没什么直接关系。快走吧！哎呀，你快走吧你！
9: 报纸上说了，姿势父子从济阳给抓回来了。
7: 好，定了个什么罪啊？
9: 勾结日本商人，诈骗银行。狗日的，他不是会辩护吗？
7: 这回倒给他讨了律师费了。
10: 小点声，怎么的几个留给俺
9: 们。哎，金彪，刚才我门口看见天天开着丁经理的那个日本太太，真漂亮。就日本人占领东三省啊。要不然把他俩同事们也弄一个。
11: 来，小琴妹子，你让着丁太太吃，我让着周太太吃。
12: 哎，行，来，妹子，尝尝这个啊。
13: 哎，您客气，自己来啊。
14: 哎呀，你说，这要是两下里不打仗，该多好啊！你那国这么一闹啊，你连娘家都回不了了。这管事儿的人也是天生。

0: 乱呢，好端端的打个什么仗，是不是？来，吃点这个。
1: 丁家弟妹，这中国人好，这中国男人更好，是不是啊？
0: 来，妹子，吃啊。他们打仗啊，归他们打，跟咱没啥关系，是不是？他们打他们的，咱们吃咱们的。来，别不动筷子，来，
2: 你都顾着笑了，你们俩多吃点啊。
3: 你就当自己家里一样啊。
1: 嗯，我穿着和服坐在这里，就觉得对不起大家。刚才一下汽车，大街上的人都看我。我说我不穿和服，六哥不愿意。他命令文东说，要是我不穿和服来，他就一脚把文东踹出去。
4: 来，哎呦，这王子娘们儿整的这个国际宴会弄得挺热闹啊！
5: 日本女人我见多了，丁太太是顶顶漂亮的。
6: 这原来啊是挺漂亮，可这日本一占领了东三省以后啊，我看着是一天不如一天。
5: 丁太太不但人长得漂亮，还大智大勇。哎，那天我送他们两个到竞标现场去，那丁先生风度自然不用说了，大家都看到了，对不对？丁太太，
7: 神情自若，
5: 哎呦，那个气质啊，目空一切。哎，你们晓得吧？整个国际饭店的人全都目瞪口呆。
4: 你是不知道啊，当时我在家里是提心吊胆，一夜没闭眼。我是没去，我要是去了，兴许也看不出个四五六来。
8: 文东啊，你可真行，当着那么多日本人的面，你就不怕人家认出来你？你说那里边要是真有人见过名士有信的话，你可怎么办啊？
6: 我是假的，可你弟妹是真的呀。名士有信是他的姐夫，我跟他认识，而且啊，跟我长得差不多。再说了，有涛飞兄和我的几个日本同学在一块搅和起哄，又是先退场，又是让日本人先投标的，那些个日本人啊，全傻了眼了，一个个就知道鞠躬了。
4: 行了，这些啊你就别说了，当着你这些哥哥说说怎么把人家勾上的。
6: 六哥，他呀这是竞标把我抢来的。我们家老爷子当初也是北洋政府里的高级官员，天朝上邦，泱泱大国，东京帝国大学里的每一位女生那家里都是有背景的，还用得着我去勾引他？要不是他每天闹着绝食逼着他哥还有那个名师有幸到我这来双鞠躬，他呀才中不了这个标呢。
4: 哎，你这标既然让人家夺了，你就应该好好按合同办。我下次再要听涛飞说你要是骂人家，小心我踹死你啊。
6: 六哥，你不知道那些日本人的礼节啊也太多了，这一过节，天津那些不着四六的日本人就全往我家跑，烦死我了。
9: 人家又不是去看你，你就将就着吧啊。涛飞，这回你演得还行，
5: 来，咱哥俩干一杯。哎，等等，要说这个第一功啊，要算家具的，这个德国的埃森焦不是真正搞纺织的人是绝对不晓得的。来，我们三个干一杯。
4: 干，
6: 来，
4: 咱们吃菜，
9: 吃。哎呀，还是林老爷子厉害啊！法国领事馆全力协助，还有警车开道，这种阵势，那些拍卖会的人见过吗？
4: 哎，当初我就想啊，这事儿成不成得看老爷子的。斯温海实际上是中了老爷子的巡河炮了。
9: 哎，秀婷啊，你猜？我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4: 还有比这悬的？
9: 哦，法国领事馆那个车子太破了，没办法了，我只好把我爸爸的车子开出来。可是上海印染纺织行业的人，没有人不晓得这部车子。我是怕马子雄站在外面被他认出来了。
4: 不会，马经理当时在台上正忙着挂浆呢。
10: 来，秀婷啊。我当着文东和陶飞的面，我就不叫你小六子，你这一记

0: 讲。哎，东京哥，别这一季那一季的，来，咱们都端起来，敬敬咱那些父母。要是没有咱那些父母啊，怎么可能生出咱们这一伙子来？来来来来来来，看看看。
1: 哎，爸爸呢？
2: 老姨在厨房里。
1: 哦，好。爸爸，
3: 哟，回来了。
1: 哎，回来了。你看看，这是寿亭给你送的礼物。
3: 哦，好好好。
1: 爸爸，我是完全按照你讲的去做的。
3: 嗯，
1: 我是叫开了，我把那个装着本票的信封交给了家驹，我告诉他第二天再打开。
4: 阿荣啊，你去济南的时候，也就是刚上火车吧，竞标得来的58万就到了我们的账上。这个陈寿亭啊，真是，你看马子雄啊，活蹦乱跳的去了，现在让担架抬了回来，听说还是家里花了大钱才没让警察抓了去。马子雄自称上海印染第一高手啊，可是在陈寿亭的面前一个回合都走不上。哎呀，我就不明白呀，像陈寿亭这样的人，哎，我怎么就得不到？不行，我得去济南，你马上派人去买票啊，给寿亭打电报，给苗先生也打一份，就啊，5个字吧，再战铁公子。
5: 刘哥，早上我听一门广播说日本鬼子在打宛平，在卢沟桥和中国军队干起来了。
6: 天哪，真打起来了。
5: 咱们怎么办呢？
6: 北平离天津太近了，天津本来就住着日本兵啊，开埠危险呢。家驹啊，你赶紧给涛飞和文东发个电报，让他们不要再管那个厂子了，能处理的就处理，不能处理了就给扔了，带着家驹赶紧到济南来。
5: 不至于吧，六哥，这回咱们中国军队终于放了枪，再加上守天津的是张自忠，他总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鬼子占领天津啊。
6: 张自忠只是个师长，老蒋不让他打，他敢怎么样？别说天津了，济南我看都守不住。家驹，你给我记住了，咱以后不能再添机器了，咱钱好带走，机器咱带不走啊。
5: 我觉着济南不要紧，还隔着黄河呢。
6: 我说家驹啊，别人说这话我不放在心上，你怎么能说这话呢？咱在青岛这么多年，你在青岛港看到过有中国军舰吗？没有，一条都没有啊。日本人根本不会从北边打过来，他们会顺着胶济铁路西进，3天就能打到济南呢。
5: 既然形势这么紧，咱们的2万件布就别往这运了。
6: 晚了，昨天相中就来电报，咱和3员一共是3万件，因为数量太大了，组了整整一趟车，今天早上就发出来了。我得给东楚打个电话，让他过来商量商量这事儿。你说这是什么国家，什么政府啊？老蒋啊，你把我们这帮买卖人可害苦了。
7: 刘局长，帮帮忙，让那辆专列停下来吧，不能发呀。
8: 我才问过了，车已经过了真如了，这个时候快到苏州了。
7: 刘局长，就算到了苏州你也叫他停下来，对方是个诈骗犯，你要不让车停下来，我们林家就全完了。刘局长，停下来吧，就算我和我爸爸求求您了。刘局长，您是前辈，也是我们林家多年的世交，你就算帮帮我们吧。
8: 祥荣啊，这不是小事儿啊。原车运回吗？
7: 哎，原车运回，林祥荣和林家在这里向你表示万分的感激啊。
8: 好吧，我马上命令调整运行图。运回来以后停哪儿？
7: 把车甩进北货场，随后我就派人去取。
8: 好，最晚也就是明天能够回来。

0: 给寿亭发电报，叫他放心吧。列车已经停运了。可是陈老板并没来电说停运呢，咱们……
1: 你不要说了，国家都已经这个样子，生意是做到头了，要是运了去。 六哥多年的心血，就都给了日本人了。你先下去吧，告诉我爸爸，我马上回来。

0: 老爷，徐会长的电话。
1: 告诉他，我已经退出商会了。
0: 是。
2: 爸爸，
1: 嗯，
2: 我把那两专列接下来，这件事情我做对了吗？
1: 嗯，走。阿荣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成熟了，可是我们的国家恐怕是快要不行了。
2: 爸爸，那些布运回来以后怎么办？现在正在抢购，张德云贸易行正在囤货，布价在一路狂升啊，我们是不是把它卖掉？
1: 阿荣啊，你的商业头脑真是越来越灵光了，我真为你自豪啊。这样，你把我们的布高价卖给张德云，逼着他用美金交易，把卖布得来的钱分作20000件、10000件两份。3元的那份，你打电报问一问赵家兄弟的意见，该怎么处理。至于寿亭的那一份，一部分要继续持有美金，另外一部分要用美金去买黄金。盛世的古董，乱世的黄金，这句话在今天总算是有用了。我就不信泱泱大中华难道永远受日本鬼子的欺负吗？
2: 那接下去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慢慢的把口收掉，还是继续做下去？
1: 阿荣啊，北京卢沟桥离上海虽然很远，但是上海恐怕比济南还要危险呢。日本人在苏州、上海、昆山本来就有驻兵权，今年春天以来增兵很多，日本的军舰就迫在吴淞口，蒋介石整天忙着剿共剿共，买来的军火竟是些山炮机关枪，中国哪里还有什么海防啊？阿荣啊，我们林家现在有4个印染厂、6个纺织厂、2个橡胶厂、1个锅炉厂，在上海也是数得上的买卖了。这些年我也好，你爷爷也好，虽然有的时候也投机取巧，

0: 最后来操纵市场，那仅仅也只是为了挣钱，并没有干出什么辱没祖宗的事情来。哎，来。阿荣啊，在所有的瓷器里面，这种碗最难烧制，大碗就更难烧制，因为它的胎子薄，不等胎子干了净窑，胎子就要变形，烧出来的碗口就会不平。我们家，也就是你小时候两三岁的时候吧，就有那么一个宣德官窑的大碗，直径足有三尺啊，也是这么薄。要说是价值连城，恐怕还是说低了，根本就无价。当时的收藏家称之为一碗胜万瓷。哎，这样的碗呢，得放在一个架子上，你想动动地方，那得六个人围起来慢慢的挪，用力稍微不均，那碗就能断了。有一天啊，英国远东公司的总经理是模特到我们家来，哎，他一看见张口就要买，哎，这可是国宝啊，不能让外国人拿去啊。可是当时正在和英国人做生意，又不能得罪他，你也就说啊，喜欢就拿去吧，买什么买啊。说完就装着出去方便，赶紧跟两个下人关照了几句，这两个下人就真的进来，小心翼翼地抬着碗往外走，走到门槛那儿，故意摔了一跤，砰砰，把碗打得粉粉碎。哎呀，你爷爷当时啊，心疼得当场就昏了过去了。向荣啊，看到了吗？这就是林家的家风，宁肯把碗打碎，也不能让国宝落到外国人的手里。这就是我们林家人的气节。我们林家几辈子都在做生意，可是进口没有进过一千雅片，出口也没有出口过一件国宝。阿荣啊，你明白我的意思？
1: 爸爸，那你的意思是，
0: 万一日本人真的打了进来，拿刺刀逼着你干，你怎么办呢？向荣，我看趁着工厂现在还值几个钱，赶紧把它全部卖了吧。清朝之下，无有完卵，人生的得与失，其实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啊。
1: 对的，爸爸，我们林家就是一切从头再来，也绝不能在日本人的刺刀底下过日子。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封存，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1: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全场焦点。高速智慧车管所民警马永彪担任主讲，围绕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展开互动问答，并详细介绍自助体检、驾驶证办理、违法查询等便民功能。大家争相参与，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气氛高潮迭起，整场活动接地气有温度，将交管服务与安全宣传真真切切送到高速一线，既拉近了警民距离，也为群众平安出行增添了一份坚实保障。
0: 马警官你好，我们是通过刚才那个短片能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啊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

0: 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1: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嗯，
1: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有点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0: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啊，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啊。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啊，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驶证自证机啊，可以办理驾驶证自证啊，还有就是一些交通法处理呀啊业务的查询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啊，可以办理呀您身份证明啊、违法处理呀，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0: 就是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啊，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大货车司机啊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在高速上啊，没有时间休息去办理交管业务，尤其是他遇到驾驶期满换证啊需要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他们往往啊得需要就是回自己驾驶证的核发地去办理去，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往返的奔波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啊，完还是耽误他们的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啊。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啊，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换证难的问题。
1: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像很多还有免费复印，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0: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呀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1: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部是吗？
0: 啊，是的。
1: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两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0: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啊。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啊。
1: 您看啊，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哎呦，工作认真，服务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0: 增设了
1: 哦，已经增设了。哦，
0: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1: 哦。
0: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1: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增设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是
0: 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
1: 哦，
0: 啊，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
1: 哦，
0: 啊，然后我们就有两台设备，我们的服务人员呢是在这位置进行导办服务的，然后通过我们对这个司机朋友的问卷调查，然后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及时增设啊，就是这样的，
1: 随时调整，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啊，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
1: 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是的。
1: 而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0: 将近半年时间。
1: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0: 是的。
1: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急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啊，然后我们就。

0: 都是进行了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啊。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跟他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吧？到我们这儿喝一杯热茶，对吧？
1: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警是警察的警察，是喝茶的茶，
0: 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高速智慧车管所这个警察的温暖温度。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1: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0: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就是为了给这个司机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办办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啊。
1: 哎呦，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1: 师傅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1: 您是来这儿办？
3: 我办的处理一个违章。
1: 您是哪人？
3: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1: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3: 途经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者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不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1: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
3: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3: 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1: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0: 平时啊，我们这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1: 你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晚上要比室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4: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看见司机朋友们他们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来服务区，然后可以说说话，帮他们处理一些违章的问题，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1: 您平时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您，是不是？
4: 还好还好。
1: 还好啊。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宋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谢谢您，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宋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微笑服务是吧？
0: 是的，小松警官呢非常受我们大货车司机还有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的喜欢，他们常常把这个小松警官呢叫做笑容警官。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啊都是义正言辞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啊，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也希望呢，他们以后用自身的体验去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1: 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1: 我觉得都是源于热爱而且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

0: 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1: 是是，真是这些故事啊很多。沧州寺啊，小中指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啊，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那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他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没有，落这儿了。落这儿以后他咋办呢？他从网上收的我们小松的服务电话啊，跟我们取得联系。取得联系以后啊，小松按照他说的位置去寻找，结果真的找着了。找着以后啊，他按照这个焦女士提供的地址啊，给焦女士邮寄了过去。
0: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办业务的。
1: 对，不是办业务的啊，虽然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啊。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0: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急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1: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啊，就像这个我们在这个清明长假的时候，我们正在搞这个平安小课堂活动呢。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女士抱着孩子急急冲冲就跑到咱那个社会生活所了啊，因为她的孩子玩的时候把这个小球啊就捅到这个鼻孔里了啊，非常危险。当时我们看情况挺紧急啊，就立刻开着我们那个警车就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啊，就是用这个最短的时间解决了这个最危险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叫做这个高速智慧收容所，但实际呢，我们办理的业务不仅涵盖这个公安类的专门的业务，也是有很多服务类的，救助类的，是吧？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热心的帮助，也有可能是一杯这个暖心的这个警察啊，是吧？就是想让那个过往的司机啊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温度。
0: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因为毕竟是辽宁首创嘛，是怎么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司机朋友知道的呢？
1: 最开始啊，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公众号啊进行往外推出的啊，然后呢随着公众号推出以后，各大媒体也非常关注啊，先后有30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央地媒体都进行过报道啊。后期呢就是说这个来办业务的司机朋友们啊，口碑相传啊，一传十十传百啊，然后通过他们的点赞发朋友圈啊，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推广出去了
0: 啊，就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这
1: 事儿啊，对，主动啊，主动宣传的。
0: 就像刚才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过来办业务。
1: 是，就像这个我们最初刚成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河北的司机王先生啊，他就是，然后他的驾证啊马上快到期了，到期呢他还没有时间下高速去进行换证啊。因为体检换证得需要先跑医院，是吧？再去换证，他会得还得回他老家去换，非常麻烦。然后呢，他到临海部区休息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自助设备，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啊。结果用了10分钟就把这个证换出来了。换出来以后呢，当时他非常不可思议啊，哎呀，就说这证这么快就换出来了啊，然后就给我们点赞。啊，并且他自己用手机就进行发这个朋友圈啊，结果呢，他这个发完以后啊，还上了头条，所以说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
0: 哎，看来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用户我们的，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这样的，就是如我在办嘛，就是咱换位思考。
0: 对对对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还有类似这样的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1: 是这样，是这样，是，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对他的忠告哈，不要酒后开车是吧？不要客车超员，不要超载货车，不要超载是吧？不要超速行驶啊，不要疲劳驾驶啊，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温度凝聚在这卡片里边，
0: 刻度尺，
1: 也非常实用。
0: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是不是？
1: 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啊，去把这种服务做好。
0: 哎，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看来就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们把这些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呢，就全部体现在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中，是不是？
1: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想的可能是没有那么远大啊。我们感觉就是做的可能都是这个小的一些工作啊，小的服务啊，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到他们

0: 非常满意的微笑啊，临走的是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特别开心，
1: 值得啊，工作值得，是不是？
0: 是这样的，
1: 就是我可以想见哈，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会越来越长。
0: 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是吧？就是希望我们给我们就是来这个办业务的群众吧，越来越方便啊，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咱那个服务啊要跟着车轮转，车轮转到哪儿啊，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啊。我们也考虑就是把咱这个服务啊，比如说是复制是吧？也希望就是把我们这个服务，利用咱这个高速这个平台，传播到全国各地啊。
1: 对呀。
0: 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1: 太好了，辛苦了马警官，也辛苦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0: 是，
1: 谢谢您，
0: 谢谢。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啊。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0: 嗯，
2: 妈妈拜拜。
0: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
0: 哎呀，不行哦。
2: 又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明天我们。

0: 过，对不对？来，真乖，我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1: 点这儿，转吧。
0: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2: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0: 哎，
3: 啊，给我也做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3: 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交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那没准给我来三张。
1: 小姐，您要这么多布干什么？
0: 我要把窗帘、床单全换成飞虎牌的。
2: 这个陈寿亭真是太结棍了，赵东初多次来电叫我把布运回来，我大意了，他劝了我好多次，我都没有把他当人看，没想到他竟然跟我们离。
3: 来了以后想想怎么办，不要太难为他了。
4: 谁是无赖啊？陈寿亭是无赖还是阿荣无赖啊？人家几次要他到济南去把布提回来，有这样的无赖吗？是他自己自作聪明，一会儿让吴奇川去查人家的账，一会儿又在报纸上败坏人家的名，那又怎么样啊？你自己说，这件事怎么收场？从你爷爷那辈起，好不容易创下了虞美人这块牌子，你知道这块牌子值多少钱呐？现在还只是在国内，要是这个消息传到南，

我没想到你怎么这么下贱。黄金荣杜月笙是什么的挖苦我了，他说谢家宝树偶有黄叶，青葱俊迹，小刺难免。

0: 现在阿荣也不跟人家搞成了这个样子，你说 我怎么措辞？
1: 你总是有办法的。
0: 我
2: 咱让藤井断了陈六子的批布，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3: 这个办法我也想过，只是三元和红聚加起来批布的用量太大，我怕藤井不肯放弃自己的交易。
2: 我看差不多了，爸你想啊，藤
3: 那两个人真要是帮助咱们办了这件事，他会敲诈咱们一辈子。有德，这种想法可千万不能再有了，这件事到此为止，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4: 田一啊，你知道你在飞虎戏美人这出戏里演的什么角色吗？
5: 这里面哪有我啊。
4: 你是一个通风报信的小特务。
5: 特务？
4: 要不是你把报纸寄给六哥，他会反应那么快？
6: 但你比我大两岁，我真想一脚踹死你。从今天开始

0: 这济南它多大的地儿，光染厂就好几家，哪儿找这么多有经验的工人啊？再说咱俩都识字，说不定到那儿啊干不了啥重活。
1: 要不咱去试试？
0: 走，说去就去，说去。
2: 你出去吧，不叫你别进来。
3: 爸，
2: 有德，咱们厂照这个建法，秋后就能开工。现在机器已在青岛，正在联络往济南运。这次招工广告登出去以后呢，来找我的人很多。我看了一下，静心和少爷高子没几个能用的。你能不能联络联络赵家，请几个好的来？李万奇当经理试行，上机器也行，只是他一个人玩不转。
3: 爸，现在赵东初还有卢家驹他们都不接我电话，我看还是您出面找找棉化中，让他帮帮忙。
2: 咱没行下春风，望不来秋雨啊，指望谁都不行。咱们还是找几个让李万奇慢慢的教。
3: 要不你再试着找找陈六子。
2: 陈六子的技工是他花大钱从上海请来的，他绝对不会借给咱们。
3: 是不是他们想联合起来对付咱？
2: 我也这么想啊，咱们不能让他们两个厂联合起来对付咱们，得想办法让他们两个先打起来，咱们练歼灭。等到咱们的厂建起来以后呢，看看能不能让陈六子惹上官司，只要把他拖进官司里，那就好办了。
3: 我看这招准行，这陈六子干染厂内行，打官司可就外行了。

0: 三弟啊，还生我气了？哎，算了吧，你哥都快50了，也是不容易啊。你还得去一趟，去找一下你六哥，让他派两个伙计来，先让咱那印花机转起来。现在到红聚提货的人呐，都快挤破了门，在他厂里提不到货的，都跑到咱厂里来。你六哥啊，特别喜欢你，你要去了，他不好说什么。
1: 我看还是你自己去吧。
2: 老三，我
1: 大哥，当初六哥开始印布之前来和咱打过招呼，说花布的好行市马上就来，让咱一块印。我记得你当时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气得人家一摔门就走了。哦，现在看人家花布买疯了，飞虎牌也成了最有名的牌子，咱又想起印布来了。你现在去请伙计也是人家的伙计，这不是抢人家买卖吗？
2: 哎呀，当初我不是没想到他能来这一手吗？
1: 哪一手啊？人家说了让咱一块印，说用不了几天提货的就会自动上门。你说人家说梦话。
2: 哈，老三，要不然这样，你再去趟上海，再把那些工人请回来。
1: 你说什么？去上海请人？那些人临走的时候都给咱跪下了，你死活不让留。别找了，那些人全在六哥那儿呢，六哥把他们都派到了天津。
2: 天津？去天津干什么呀？
1: 开埠印染厂让六哥买下了。
2: 什么？
1: 当初开埠要价那么低，全套的罗兰印花机只卖个废铁的价钱，可你死活不让进。大哥，我知道你打心眼里就瞧不起六哥，你觉得人家是个要饭的。不错，六哥是要过饭，可这个要饭的现在雇着英国的两个留学生当厂长。你知道这俩厂长现在拿多少工钱吗？倒着得四六分成，六哥拿四，他们拿六。这样的事你做不出来吧，大哥？六哥甚至连个账房都不往天津派，这是多大的信任呢？周涛飞丁文东面对这样的东家，能不玩命的干吗？六哥也看不懂《资治通鉴》，你瞧瞧人家这用。

0: 人的方法，来了济南才几天就干出这么大的事情来。可咱呢，咱这么多年三元燃厂有什么发展？好了，大哥，咱爹死得早，赵家门里就咱们俩，咱们还是分开干吧。
1: 开布染厂不是让苗汉东卖去了吗？
0: 大哥，你整天三国不离手，一会儿一个计，一会儿一个招的，我就纳闷了，你怎么没看出六哥这一计？六哥料定了咱不肯要开布，所以他也说不要。开布在绝路上的时候，苗哥出现了，开布算是一眼看见的救星。四台24英尺的罗兰印花机才7万块钱，大哥，这才是计。明哲保身、隔岸观火那些烂计，永远也成不了大事。
2: 刘哥，现在飞虎牌卖得这么疯，我看这两个月咱们就先打这个。我是这么想的，咱们的货不能和红军的货对冲，咱们的销货半径应该是东到唐山，南到德州，北到北平、大同、太原和山西全境，您觉得呢？
3: 行，您告诉我销到哪就行，具体是貂蝉牌还是飞虎牌，你们俩看着办，根本用不着来问我。
2: 还有个事，刘哥，老开布欠工人们的钱咱们今儿都给他还清了，我有个想法也和文东商量过了，但还得您拿主意。
3: 有什么想法只要你们俩觉得行啊就这么办，根本用不着来问我。我这常年在济南，天津一年也来不了几趟，你要是大事小事都问我，什么事都给耽误了。涛飞，你刚才说有什么想法说。
4: 六哥，涛飞的意思是说呢，开布染厂开了这么长时间，经营的效果一直很不好，工人的工钱也很低，咱把这个厂接过来，要让工人感觉到和以前不一样。陶飞想给工人加大工钱，这样的事情必须得经过您同意。陶飞是想借董事长的名义出一个告示，这样也可以把董事长的威信竖起来。
3: 这工钱呢一定得涨，你看看以前那个厂给弄啊，堂堂高级印花工拿了钱跟泥瓦匠差不多，这不行。陶飞啊，涨，技术好的干得好的要多涨，但是不要以我的名义涨。兄弟，咱这厂子跟一个国差不多，乍一改朝换代，工人们心里多少有点不自在，所以这天津啊以后我还是少来，尽量不来，就以你的名义出告示涨钱，今天就涨。哎，这8月15快到了，咱每人给他发一个后照工，不管是扫地的还是看门的，一人发一个，来点实惠的啊。宝贝兄弟，你没过过穷日子你不知道，这工人呢你就发给他钱他也舍不得买肉吃，咱干脆直接发个猪后腿，他手里端的碗里全是肉，心里能不想着呢？这工人要是来得近，心里想着工厂，他就会玩命的干，少出废品多干活，省下来那个钱呢比咱发给他们要多得多，就这么办。
4: 是这样，六哥，可这事儿由我出面是不是不大合适？
3: 这工厂谁是东家？我是东家呀，我说合适就合适，工人认识你他不认识我呀。要是你给工人涨了钱，你就会有威信，你说的话工人就能听。
4: 那好，就按六哥的意思办。六哥，那您还是派个账房来，这样好些。
3: 我派账房干什么？你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我还是那句话，一切都按你的意思办，根本就不用来问我。等咱们买卖好了，挣了钱，你们俩一人弄辆汽车开着，这样才对得起你们留学生厂长的身份啊！就这么着。陶飞啊，这开埠是个很好的厂子，可这好厂子得分在什么人手里？同样是中国，唐朝这么盛，清朝就那么雄，这不就是人弄的吗？我要不是上一趟来天津，看到你们弟兄俩的人品和能力啊，我才不会买开埠呢。

0: 老弟，放开手干吧，别在东家伙计分得这么清了。你要真的那样啊，你就辜负你六哥的一番心意喽。
1: 哎，文东，
2: 哎，
1: 我得有话在前啊。
2: 啊，
1: 买车子不能买小日本的车。你想啊，你开着日本车，旁边坐一日本媳妇儿，不明白的人一看，哟，这陈六子真能啊，雇一日本鬼子给他当厂长。
3: 快的，快快快快快快的，快！
4: 来师傅，
3: 啊，
4: 我的布什么时候到
3: 啊？啊，放心吧，来的朋友全都有货。
4: 来师傅，这飞虎团的布真是叫的响啊！
5: 你好，
6: 大家早啊。
1: 文体，文体。文琪呢？
7: 掌柜的，我说了您可别生气啊。
1: 怎么了？
7: 我让文琪到自家染厂去了。
1: 这事儿不都说算了吗？
7: 掌柜的，这些年我跟着你啊，也没出多大力气，尽是分红。好歹有个事儿吧，也算让文琪啊去历练历练，替咱们厂出点力气。再说了，这自家背后有藤井，咱不能不防啊。
1: 那这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7: 咱们说过以后，第二天我就让文琪去考了。这自家招人很严，文琪去了三次才算是给验住了。
1: 他们都让文琪干什么呀？
7: 这还不太清楚。我觉着文琪认字下不了什么大力气。掌柜的，只要他们厂有咱的人，咱就会知道他自家在干什么。最起码他硬多说不，咱会知道吧。
1: 嗯，先看看再说吧。哎，他们要是让文琪干脏活累活，你马上就把文琪给我叫过来。文琪还是个孩子，我怕他撑不住。老吴，去把账本拿来，咱们对对账。
7: 哎，
1: 喂，哪一位？我陈寿亭。
8: 哟，六弟啊，底气挺足啊。
9: 嗨，苗哥。啊，挺好的吧？哎，俺嫂子说那天津十八街的麻花怎么样？还行？
8: 行，我也吃了半根。哎，林国清让人捎来一封信，谢你没把那些个烂布给弄到上海去，他很领情。看来你给我删了那一套还真行啊！啊，哦，他想到济南来见见你，顺便和你谈谈，以后啊就让你买他的批布，你看能让他来吗？
9: 嗯，那你让他来吧。这样，我拾掇拾掇厂里那点烂事儿，我就到你那去。你好，给我指划指划。
8: 你这是在耍你老哥哥呀？你精得跟猴似的，还用得着我指划吗？
10: 好，我沏好了茶，等着你啊。
8: 哎，寿亭啊，这个林伯清是个人物啊，他那个象棋下得相当的好。也是惯用巡河炮，那真是沿河十八打。哎呀，我看你我谁也顶不住他呀。
10: 你觉得你那个张店的巡河炮有一套是吧？
8: 你要是和林伯清提起来呀，那你简直就是一门土炮，根本顶不住。林伯清是一个不错的商人，人也正直，
10: 值得交往啊。我想
8: 等他来了之后，咱们先给他来一个化干戈为玉帛，先谈正事儿，然后咱仨坐上汽车找一个肃静的地方。对了，我想起来了，就去大明湖的铁公祠，在那儿来他个车轮大战，造就出一个鲁沪商界的佳话来。
1: 哎，牛哥，要么说这有文化的人呐，说话他就是不一样。哎，说出来的话他就是好听。
8: 好，你抓紧来吧，我挂机了。
1: 哎，
7: 掌柜的，咱这飞虎牌叫的可响了
1: 啊！
7: 上海的客户等了好几天了，咱给他发货吧。
1: 飞虎牌。

0: 要是进了上海市场，那林家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日了。老吴，咱什么事儿不能做得太绝了。我一会儿要到苗家去商量点事儿，中午你和东家到居丰德摆两桌，请一请南京以南一直到杭州福建的所有客商，你让上海的客商坐在上座，好酒好菜，就说林伯清找了苗先生，长江以南的货咱就停了，对不住了。我让林伯清欠苗先生一个人情，让上海来的这帮人呢回去学给林家父子听，接下来咱们还要干大事儿，等闲下来的时候我再仔细跟你说。
1: 掌柜的，您不是说不能发善心吗？
0: 是不能发善心呢，可这虞美人从清朝就有了，那可是名牌啊，要是毁在咱们手上确实有点过分了，就这么着吧。啊，
1: 哎，掌柜的，你忘了当时他怎么对付咱们的？
0: 要是单单一个林香荣，我怎么办他都不过分，可他爹出来了，咱们就算了。当初南京的协议是我签的，我签了三个月，过了三个月以后，南京的市场也给他让出来。老吴啊，长江以北的市场已经不小了。
2: 看这布，来看
3: 多
2: 细，
3: 来
2: 别
3: 走
2: 了，先看布，
3: 来
2: 卖布卖布，来
4: 来来，
5: 老板当不错吧？
6: 听见了吗？
7: 来来来，喝水喝水喝水。
5: 哎，
7: 怎么着？有事儿啊？
5: 啊
7: 啊！
5: 掌柜的说，把这一套全都收了，全都送回仓库，清点一下总数，明天一早全都发回上海。
7: 老老的，骂完了咱，这就算完事儿了。啊，
5: 你赶快办，清点一下总数，赶快报上去。再说这件事儿，那不是咱们管的事儿啊，赶快办。
7: 伙计，收布、点数、收摊子，里边人出来，快点
5: 来来来，全收了，快。

0: 六哥。
1: 哎，老三，坐。
2: 哎，
1: 老三，我给你派去的那几个伙计怎么样？哎，顾应的怎么样？
0: 六哥，
1: 什么都别说了。嗨，对了，上海那个林祥荣发来电报，说想把剩下的玉美人按正常的市价买回去。
3: 他那布啊，我已经给他运回到上海了。老三，林祥荣是个书生，难免把问题给想简单了。再说他爹找了苗哥，我看这事儿就这么着吧。他的虞美人可以在山东卖，但是我的背虎牌就是不过长江。我再找你哥说说，把咱们两家的布啊再提上去一分，让他虞美人低着点，也让他在江北和山东市场恢复恢复。等他恢复了以后，咱们再把价钱弄成一样，老百姓愿意买谁的就买谁的吧，咱把花色插开了就行。这论说中国也就这么几家印花布，本来可以没事，可他林祥荣当初想独霸市场，哎呀，把市场都搅乱了，好端端的一个开布染厂就被他打垮了。不过咱还得感谢人家林家，要不是林祥荣打垮了开布，咱怎么能捡他一个染厂子啊？
1: 六哥，我哥他不好意思见你，他让我跟你说晚上想请你吃顿饭，叫上六嫂咱们一块去汇泉楼。
3: 哼，他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又没害我。哎，老三，我告诉你，你哥为什么不好意思，他天天看三国，满脑子都是诸葛亮的这计那计，最后倒好，我在他眼皮底下摆下这么大的一个阵，他愣没看出来啊，这才不好意思。老三，
1: 哦，对了，六哥，你给我说说你什么时候对天津开埠印染厂动了心思，说出来让我也学学。
3: 这事儿，这事儿我得想想。

0: 啊，当初我在张店要饭的时候啊，我碰到一个世外高人，也就是我师父，他把我带到昆仑山学艺三年，最后我学成之后下山的时候，老人家特别交代让我不要把招数交给一个叫赵东初的人。
1: 六哥你可真邪，你这到底哪是真哪是假呀？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是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玉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变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联，现六千五百零五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期待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联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老爸，
1: 嗯，
0: 那个讨饭的不要钱，把货又给送回来了。你看，这提货单。
2: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的了？人家把不还给你，你应该从心里感激人家才是。怎么还一口一个要饭的要饭的？你简直是不可救药。陈寿亭让你去把布运回来，你就是放不下这个臭架子啊！你要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早点去见上一面，那就没有这么多啰嗦事情了。哼，还说人家是讨饭的，要不这个讨饭的放我们一马，我看虞美人在上海滩也只能卖两分钱一丈，满街的叫花子都得穿上我们的虞美人了。哎，阿荣啊，你大概还不知道吧，上海六大棉布行的老板都在济南，说了那么多的好话，都想拿到飞虎牌在上海的总经销权。哎，可是最终啊，陈寿亭就是不往上海供货，鱼翅宴席谢客商把大家全给打发回来了。哦，你以为他怕你呀？啊，那是因为我跟苗先生打了招呼，这次我舍了多大的面子啊！你还一口一个讨饭的讨饭的，我们林家几代。
3: 你也不对，以后不能再说人家是讨饭的。
2: 让人买车票去，我跟你一起去济南，这事儿要当面谢谢人家的。
4: 爸爸，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吧？
2: 那，你看又摆臭架子了吧？堂堂林家，堂堂大上海，上海工商界的脸都让你丢尽了，还摆臭架子。
3: 苗先生回信说，陈寿亭这个人很好，很值得交往。你们年龄差不多，可以借这件事情成为朋友嘛。阿荣，这事我得说你，我们的家境太好了，你没吃过一点苦，能和出身苦的人交朋友，你会学到许多东西的。
5: 赵东初也是这样说的，他说陈寿亭这个人并不坏。
2: 嗯，好了，让人到冠生岩去订些点心，再去买些好茶叶啊。哦，对了，这个苗先生呢，他是第一代的留学生，喜欢喝个巴西咖啡啊。啊，你也准备一点。嗯，哎，阿荣啊，你自以为见过世面，上海滩上的头面人物你都认识，这次到了济南呢，你也好好去见识见识苗先生的风采。那苗先生穿上中国便服就是儒雅士绅，穿上西装那就是有文化的大行啊。我们林家在商界做了那么多年，什么样的风雨没见过？太平天国打上海，胡雪岩空头囤货，上海那么乱，林家四处周旋照样发大。哎，一代又一代，哪一个不是上海商人的榜样啊？啊，你再看看你自己。嗯，
6: 你呀，这次见着人家林家父子，别乱说话啊。
7: 嗯，
6: 听见没有？
7: 行，这事儿现在想想啊，确实有点过分了。林老爷大老远的跑到济南来，这么大岁数，这事儿不怨我，我是让那个林小龙给逼的。
6: 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嘛。哎，你别喝点酒就胡说八道的啊，尤其还当着苗哥的面儿。人家林老爷啊，是上海买卖家中的前辈，你见着人家要作揖要鞠躬，别让人走了以后

0: 说你是个要饭的。
1: 走。
0: 嗯。
2: 刘哥，
3: 刘
2: 嫂，
3: 嫂。
1: 哟，
4: 沈小姐的信，沈小姐来信了。
1: 哪儿来的？
4: 信上没有写地址，就写南京。
1: 念，快念。
0: 庶妹不辞而别，有劳兄嫂挂念。妹本进步学生，亦想热血报国，然时事更迭，倭寇祸乱，误入昌门，万念俱灰。兄嫂同劝妹从良，又然再生之念，良言一句，醒妹终生。自我兄与上海林氏骤起争斗以来，妹心悬系，然妹深知我兄才智过人，定可不战而胜。现在南京花布皆出我兄工厂，飞虎牌号亦是家喻户晓。兄虽目不识丁，却是乱世奇商。
1: 这信上也没留地址啊。
4: 沈小姐说，只要你不提钱的事儿，她就告诉咱地址，她让你下个保证。
1: 好啊，上高水长，不在乎一朝一夕，答应了。
4: 哦，还一封信是专门写给六嫂的，他说他已经快有小孩了，希望六嫂到南京去帮帮他。
1: 好好好，
5: 那快念念啊。
1: 我来。
3: 这个家居，你看把六嫂急的。
2: 家
4: 学，这写中秋的诗啊，
2: 嗯，
4: 有很多，但多留于感悟伤怀。我爹说了，只有这个苏子旦的《中秋月》写的是最为透彻。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常有，明月明年何处看。这日本人啊，占领了东北，不仅没有退兵的意思，反而越来越猖獗。这国家如此，这明年的中秋也不知道会是怎么样。
6: 家驹，今天是过节，咱不说这些了，说点高兴的。
4: 嗯，
6: 我看这日本鬼子长不了。哎，就是嘛，苏东坡不是说过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吧，大姐？
4: 哎呀，我要谢谢二位呀、啊。我卢家驹才貌无一，二位夫人不弃简陋，相随多年，我要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6: 哎，家驹，明天尊文海那模范人厂开业，你和六哥去吗？我看过报纸了，同行祝贺里有红聚和三元的名呢。
4: 嗯，不去不去，我和六哥的名字是尊文海自己登到报纸上去的。你看看他那些广告词，什么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济南染厂属模范。这资文海也是留日的留学生，也算是有名的这么一个律师，居然写出这么一个狗屁文字来。
7: 哎，那六哥怎么说呢？
4: 嘿嘿，六哥看完上联就对下了下联。六哥说，老少混蛋开染厂，兴许熬不到过了年。
8: 啊！过不了年，过不了年。
6: 不许乱讲。
7: 二妹，你不知道，当初啊，六哥和咱们家谈合伙的事儿，家驹还不想跟人一起干呢。
6: 是吗？
7: 我没冤枉你吧？
4: 嗯，没有没有。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有些悬呀。我要是不跟六哥一起干，现在会是怎么样呢？我爹说的最有道理了。
2: 什么叫走运？碰上了明白人就叫走运。
4: 嗯，来来来，再喝，走。
9: 六哥，
1: 哟
9: 哟，六弟，东宁哥，出什么事了？
10: 哎呀，资家染厂今天开业，早上我还没起床，他那个熊儿子有德就来叫我，

0: 让我务必去给他捧场。我想啊，他这能来找我就能来找你。哎，你看，正好家具来了。哎呀，我想啊，咱们四个人坐上车溜吧，免得被他拉了去，给他架秧子。
1: 哎呀，咱不去不就行了吗？用得着躲吗？
2: 哎，六哥，你不知道自家的为人，他真能把你硬拉走。好了好了，都上车吧，咱们正好商量商量怎么样办这帮王八蛋。
1: 哎，等等，你猜我进门的时候看到东俊哥，我想到什么了？
2: 想到什么了？
1: 我还以为俺嫂子又洗了呢。
0: 我揍你！
2: 哎，上车上车。

0: 说，这个点儿戏园的饭馆都没开门，咱这去哪儿啊？
1: 六哥，七月里的核桃，八月里的梨，九月里的柿子来赶集。现在南山的柿子都红了，咱们就去灵岩寺吧。哎，家驹，你想想有没有关于写柿子的诗？到时候咱们喝着茶，吟着诗，也算好好歇一天。
2: 关于柿子的诗，我还真不知道。要是现在回张店问我爹的话，也来不及呀。
0: 回什么张店呢？咱现在就做。哎，柿子熟了，红彤彤。可是要吃还得红，怎么样？有点韩福举的意思吧？
2: 好吃，好吃。
1: 寿亭啊，你和韩福举不一派，这抱头全力常开锅，就是不能蒸馍馍。
2: 哎，我想起这个张宗昌啊，做山东督军的时候还出过一本诗集呢。
0: 啊，
2: 其中有一首诗叫《咏闪电》啊，是这样的啊：突然天上一火炼，莫非玉帝想抽烟？如果不是想抽烟，怎么又是一火炼？
3: 子先生，我们的开业典礼办得很像样啊，我敬子先生一杯。啊，
4: 这都得益于藤井先生的支持。
3: 哎，哪里哪里，来来来。子先生，
4: 嗯，
3: 你认为我的销售企划怎么样啊？
4: 好，很好。
3: 嗯，
4: 可是藤井先生，
3: 嗯，
4: 如果我们卖1.2毛一尺，我们会赔很多，开始一段时间可以壮大我们厂的声势，可是时间长了我怕撑不住，我认为还是随行就市为好。现在陈寿亭的飞虎牌、三元染的明世清还有虞美人，他们都卖1.6毛，我们才卖1.2毛，没这个必要，我认为比他们低一分就成。
3: 嗯，我们当然不会这样长久的卖下去。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打破他们的联盟。我想了一下，擒贼先擒王。我这有一份陈寿亭在山东各地客商的名单，1.2毛一尺布，只要一发货，陈寿亭在山东的销售网点就会立刻垮台。济南这边有你，青岛有大华元亨。我想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很快就会控制山东的整个市场。到那时候，陈寿亭是想降价又降不起，不降价又卖不出去。当他感到无利可图的时候，他就会自动退出市场。我想用不了3个月，他们就得完蛋。
4: 这个计划自身没有问题，只是我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投到工厂里去了，我实在赔不起呀。
3: 子先生，我做生意历来讲究公平，按照现在的成本核算，一尺布应该赔
4: 3分，
3: 这3分全算到我身上，
4: 那我不就白干了吗？藤井先生，我不是神仙，我也得吃饭。
3: 子先生，我给陈寿亭的布和上海给他的布都是80多块钱一件，是加过利润的。可我给你们模范染厂的布是没有加过利润的，只有80块钱一件。这慢慢的体验，不要只想到眼前的利益，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
4: 我们80块钱一件卖1.2毛还赔钱，他们才卖1.6毛。

0: 没什么力呀、啊。我们俩虽然是外行，但我请的那个经理李万奇是内行，成本是他算出来的，应该没错啊。
1: 好了，明天我抽个时间去看看陈寿亭，顺便把咱们的布也拿给他看看，让他大吃一惊。
0: 不行不行，不能让他知道咱们俩是合伙人，让他传扬出去对我们这个厂子很不利。
1: 他早就知道了，你不用放在心上。
2: 掌柜的，文启昨天把自家的数给算出来了，车间从原料库里一共领了2000件布，至于印了多少就不知道了。
3: 2000件？
2: 嗯，
3: 日本大件是1000米啊，他敢一下印这么多放着？他昨天刚开业，他印的布也没上市啊。你和东家留神这两天的报纸啊。
2: 啊，
3: 他这到底想要干什么？他
2: 掌柜的，他们是不是想猛一下放出来冲咱们？
3: 冲咱？怎么冲？用价钱冲？咱当初和林香荣、赵东俊定的价格并不高，他要是冲少了没有用，他冲多了他就得赔呀、啊。他是个新厂，他就是赔也赔不起呀、啊。
4: 刘哥，
3: 哎，战旭啊，你来的正好，咱们一块商量商量。刚才我听老吴说啊，自家那帮小子一下子印出2000件，印完了他也没上市，你说说他印好了放着干什么？
4: 他们是不是想一下子给放出来呢？
3: 放出来倒是没事儿，他价钱要是比咱高，肯定卖不过咱；他价钱要是比咱低，他还能怎么个地方啊？还有一个事就是，他是在济南卖还是在整个山东卖？这藤井和资家都是外行啊，可这外行的招法，咱这内行一下子还看不明白。
4: 没事，六哥，没事。他们那几块洋姜凑在一起啊，干不出什么高明的事儿。这资家怎么能跟我们比呢？我们干了这么多年，已经有了底。他一个刮地皮的，靠打官司来害人，能有几个钱啊？就算藤井赔得起，他也赔不起。当然，藤井给他供布，暂时可以不算钱，或者呢，算是入股。可这光工钱100多人呢，他也撑不住啊。
3: 下去。坐下说。哎，老吴啊，你晚上再问问文琪，问问他又往外发布没？5000件，他用了2000件，我估摸着下一船又该到了。这一船咱没要，他一个模范染厂也用不了这么多。马上给藤井发电报，口气硬着点，让他把每件布啊降到80以内，要不然呢，停止交易。
2: 哎，掌柜的。那咱就只剩了上海一家了。
3: 哼，现在不是前几年了，纺织厂这么多，没有谁能控制得了咱们。我就是要让他降，告诉他每批布降到78，要不然呢，永远停止交易。
2: 哎，
3: 坐，再去。
4: 我估摸着藤井就在济南。
3: 哼，狗腿子开业，他得来镇着。
4: 他印了2000件，一尺也没卖，这是要干什么呀？一个济南1000件卖不了，这2000件肯定是要向外冲，不仅向外冲，而且是朝东南方向。青岛那2个厂虽说也上了新机器，也印花布，但是最多和咱打一平手，他没有优势。民主还说咱那布还卖得不错。
3: 有理，有理啊！但是他不是往东冲，他很有可能沿着金浦线呐、啊，一路往徐州冲。那可是咱的地盘啊！你马上发电报给咱们所有的外庄掌柜的，让他每天和当地的客商见一面，特别是那些大客商。一有情况，马上往回发电报。可是冲他怎么能冲得动呢？咱是1毛6，扣除了给客商的利益，也就是1毛4分5左右，他还能冲？他就是便宜个1星半点的，咱那些客商也不会进他的货。可是再往下，那他可就赔大了。
4: 他是不是印出来不知道怎么干？

0: 他从上海请来那个李万奇可是个内行啊，不去管他，我倒要看看呢，他能把咱们怎么样。
1: 爸，咱就按藤井说的办，反正咱也没钱了，赔也好赚也好，反正是他藤井的。咱的厂已经建起来了，这厂是建在中国，又不是在日本，他想搬也搬不走。不仅这五千件布卖了不给他钱，新到的五千件布卖了还是不给他钱，他出的主意赔了当然算他的，咱根本就不用怕他。
2: 我也是这么想的，赔咱肯定赔不了，藤井也知道咱们没钱了吗？可是咱们建厂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陪着藤井玩。
3: 六哥，这张报纸粘完了，我看看有没有漏掉的。
4: 掌柜的，藤井来了，在外面。
0: 让他进来。
4: 哎，
3: 一提藤井的名字，
4: 我就……
5: 哎呦，
6: 陈先生，卢先生，你们好。
5: 你看你打个电话来就行了，你还亲自跑来一趟，我就看你呀、啊！来来来，坐坐坐。
6: 哎呀，卢先生，从青岛到济南这么多年，每次看到你，都是衣冠。陈先生一看就全知道。嗯，
5: 藤井先生，我当初让你找一个外行合伙是对的吧？这多好啊！你控制着原料来源，自家的爷俩在那干活。他们要是听话，你就供应他原料；他胆敢不听，你立刻断了他的批布。
6: 行，你看看，印的还可以吧？
0: 嗯，不错。我听上海的师傅说，李万奇的技术在上海是数得上的。今天一见，果然不错。
6: 陈先生，你认为我应该卖多少次？我不是针对陈先生，我是针对整个中国市场。
0: 你真要是卖这样的价钱，那我就没法干了。
6: 报纸广告明天就登出来，就是一毛二，殷祥荣，怎么样，陈先生？
0: 藤井先生，光说没有用，
5: 我还是想想吧。报纸广告明天就登出来，用不了几天，满大街都是模范染厂的布。
0: 佩服，实力，我得先看你跟资家合伙，看能不能挣到钱。我现在脑子很乱，我就不留你吃饭了。哎，藤井先生，我得跟你提个醒，我就是防着藤井的，这事儿长不了，藤井赔得起。

0: 咱停不起，自家的布一时半会儿还卖不到天津，你六哥有开布在后面垫着，咱不行啊。
1: 可你不停机，就是印出来也卖不掉。
0: 要像这样闹上三个月，我就叫宁老五来宰了他。
2: 梦来了，虽然没退货，可是我看得出来他很为难，自家派人硬把他拉了来，他说他也没办法啊，他在我屋里想
3: 进价高低根本没有用，你进的低卖的也低，你要是卖高了吧，别人的货立刻就冲到你的地盘上来。嗨，陈茂你狂啊，他就是够、
4: 商人都是爱占便宜的，你们中国的商人更是如此啊。嗯，
5: 日本的商人不爱占便宜吗？
4: 不一样，我们日本的商要一直干下去，直到让他们死掉。
6: 藤井先生，这样做你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我的钱有些是贷款，要付利息，还有水电工人的工资，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字。钱我可以先不挣，但是跟大家合伙做生意是想合伙发财，不是想合伙赔钱。咱们的这种倾销行为已经打乱了中国的市场。

0: 荒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镜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
1: 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马
2: 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啊，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换证难的问题
1: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
2: 是的
1: 是
2: 的是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啊。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办理业务增设业务，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跟他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
3: 就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不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4: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麻
3: 烦。对对对对对，
4: 是不是？
3: 哎哎，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哎，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1: 马警官刚才和小松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微笑服务。
2: 是辽宁吧？
1: 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1: 做一些贡献，热爱。而且。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小半年的时
2: 间，过去
1: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办业务的。
2: 对，不是办业务的啊，虽然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啊，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1: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极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2: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公安类的专门的业务，也是有很多服务类的救助类的，是吧？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热心的帮助，也有可能是一杯这个暖心的这个
1: 警察
2: 啊，是吧？就是想让那个过往的司机啊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温度。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
2: 然后呢，他到临海副区休息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自助设备，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啊，结果用了10分钟就把这个证换出来了。换出来以后呢，当时他非常不可思议啊。哎呀，就说这证这么快就换出来了啊，然后就给我们点赞，有那么远大啊，我们感觉就是住的可能都是这个。